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给您打包。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青春之城，品质曹娥。
1: 商贸重镇，秀美小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提速建设，打造高能级科创发展优质载体，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科创出海拓新局，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持续夯实科创产业发展底盘，加快高能级产业载体建设。当前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推进各项建设工序，项目整体雏形出现，科创平台加速成型。项目现场一派火热建设景象，13栋单体建筑轮廓全面显现，施工团队多点并行作业，外立面、幕墙安装、室内粉刷、管线铺设等工序同步推进，内外施工高效衔接。其中8至13号厂房组团建设进度最快，幕墙、粉刷、安装工程均完成90%以上。项目1号主楼已于今年6月结构封顶，目前幕墙、室内粉刷、设备安装工程有序推进，室内装修工作正式启动。
1: 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0: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6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建设体量大，工期任务紧。针对近期高温多雨的复杂天气，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推行坐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雨天优先开展室内作业，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统筹300多名施工人员错峰上岗，有效规避天气带来的施工影响，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作为我区重点科创平台，项目融合研发办公、产业孵化、创客空间、配套服务等多元功能，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区域科创载体短板，集聚科创企业，汇聚高端人才，培育创新产业生态，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为上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大到电网工程、矿山基建，小到工业生产、新能源配套，变压器是电力稳定传输的核心装备。位于杭州湾上渝经开区的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耕电力装备领域10多年，已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电力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多点突破，发展势头持续强劲。走进白云浙变的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满负荷运转，从铁芯加工、线圈烧制到总装调试、成品检测，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有序，处处是赶产提效的繁忙景象。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销两旺，全线满载，订单已排期至下半年，订单量同比稳健增长。国内市场持续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斩获多笔大份额配套订单。海外市场在巩固北美布局的基础上，新开拓南美市场。当地兼具严苛行业标准与特殊自然环境限制，企业凭借定制化技术方案，成功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2: 对于整个产品和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在今年的市场和我们的产品都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去适合我们市场竞争的需求。目前整体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向好，我们目前的排产情况也是排到了我们今年的10月份左右。
0: 从2009年落户杭州湾上渝经开区创业，到2017年融入广州白云电气集团，10多年间，白云浙变完成了从传统装备制造厂到高端电力能源方案服务商的蜕变。如今企业坐拥435亩现代化产业园，核心工序100%自主可控，年产能达6000万千伏安。近年来持续丰富产品品类，细化应用场景，产品谱系覆盖750伏安超特高压至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可适配电网、新能源、工矿等多元领域，既是国内两大电网的核心供应商，也是多家全球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 今年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从过去的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开启系统性出海新阶段，精准布局全球五大市场，推行一国一策本地化服务，实现从单一设备销售到设备加技术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价值跃升。
2: 我们今年定的指标相比较我们去年，我们的指标是增加了25%到30%，按照集团15的规划来说，折变这几年每年要以这个增量要去做增长，这样我们在2030年折变公司才能达到30亿的目标的这么一个营收的目标。
0: 站在发展新节点，白云浙变将持续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深化数字化改造夯实质量与产能优势，依托集团战略布局，持续迭代产品，拓展细分赛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全球布局，持续输出中国技术与服务标准，全力打造全球电力基建领域的中国名片，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3: 暑期是消费的黄金窗口，今年夏天我区以新场景新体验为抓手，持续激发暑期消费活力。在曹锷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玻璃廊桥首秀、水上电影、全民开放麦、纳凉市集等新玩法排满暑期，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夏夜新地标。
0: 夜幕降临，华灯齐放，走进曹锷里十三弄，青石板路两旁店铺林立，运河边的灯火与古建筑交相辉映。作为上虞孝德文化小镇的核心项目，这条总投资10亿元、占地8.68公顷的街区，自2025年5月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80万人次。今年暑期，街区更是迭代升级，推出夏夜2.0版本，用 N 种方式打开江南小城的夏天。要说今年暑期曹锷里十三弄最火的打卡点，当属街区内的玻璃廊桥。通透悬空的玻璃廊桥化身为天然舞台，艺术家们在廊桥上表演，视听体验拉满，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在桥上拍照打卡，欣赏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夏夜浪漫。
4: 这边的话，来十三弄这个廊桥看这个演出，感觉到特别震撼，又有时尚又有文化气息，非常好。
0: 作为新晋省级夜间经济地标，曹锷里十三弄的走红并非偶然。街区引进超30%区域首店，持续迭代消费场景，更新业态布局。从沉浸式实景演绎到非遗夜集，从水上电影到全民开放麦，十三弄用丰富的活动供给，把流量变成了流量，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5: 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创造新场景新体验，让市民游客每次来都有新鲜感。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8月17号上午，二届区政府第10次全体会议暨力拼双上游夺取全年胜工作部署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区委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回顾上半年工作成效，系统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全面掀起大抓落实、善抓落实、快抓落实的攻坚热潮，确保以实干实绩实效交出全年双上游高分答卷。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周小国、程程、朱江桥、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分别围绕年度目标及重点工作做工作部署。区领导胡宝荣、沈娟芬应邀出席。8月17号、18号，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暨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在我区召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0: 长毛鸿蔚去领导于丹、陈建波参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8月20号上午，2026年暑期教体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班在区职教中心开班，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授课。他强调，要围绕教育强区目标，提高站位，扛起担当，开拓创新，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促进孩子身心健康、茁壮成长、全面发展，聚力推动上渝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上渝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教育力量。区领导孙伟琴参加。8月21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调研检测检验机械仪器产业发展情况，实地了解相关企业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平台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企业所想所急所需，加强服务保障，及时协调解难，全力支持企业做新技术、做大规模、做强主业，推动产业不断向好、向新、向强发展。区领导冯世凯参加。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

0: 安全。
1: 干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0: 那还要进入嘞？
1: 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预备！
10: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注意看。
14: 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说自己就好
20: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攻坚提效多点突破，曹娥将未来科创城、科创矩阵加速成型；德讯智能科技浙江有限公司研发蓄力，产销两旺，发展动能持续攀升；科技赋能优果迭代，赣北葡萄大量上市。作为我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的核心科创承载平台，曹娥将未来科创城深耕科创与产业。

0: 科创资源的重要桥头堡。今年以来，科创城各项重点任务压查推进，多点突破，半年度建设发展成效显著。
1: 作为曹鄂江未来科创城核心载体工程，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建设稳步提速。该项目总用地约64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13栋单体建筑，是我区完善科创空间布局、承载产业孵化功能的重点工程。当前项目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现场同步推进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工序施工，各节点目标有序落地。
2: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1: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今年以来，曹鄂江未来科创城1255发展体系加快落地，半年度科创建设成果丰硕，产业招引实现关键突破，总投资6.68亿元的半导体装备精密零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顺利拿地落地，补齐了我区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业磁吸效应正加速释放。创新平台矩阵同步扩容，高校创新港深化正研学校企地协同融通，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转化，校地研究院推进3.0版本升级，省人工智能学院巨深智能分院落地筹备有序推进，企业研发总部群创新供给模式将启动一期建设，围绕5大核心引擎，科创城同步构建5大发展矩阵，滚动开放半导体、巨深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赛道应用场景，完善覆盖全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下一步，曹鄂江未来科创城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区域科创底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0: 德讯智能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精密几何测量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影像测量仪、闪测仪、粗糙度轮廓仪、三坐标测量机等全系列计量检测设备，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制造、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企业2014年始创于宁波，2023年整体搬迁入驻曹鄂江未来科创城联动入股，上于制造科技股，近年来紧抓高端制造产业风口，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1: 走进企业生产厂区，装备车间内生产线正处于饱和运转状态，工程师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组装、校准、调试等多道工序。一台台精密测量设备在工位上逐步完成装配，一旁的成品仓库内同样繁忙有序。打包完毕的各类检测仪器整齐堆叠，贴好物流标签的货品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市场。产销两端同步走高的火热态势，直观展现着企业旺盛的发展活力。
3: 目前公司呢也是通过了 ISO 9001的一个体系认证啊，然后在国内外的话，目前有10几个办事处服务网点。服务客户超过10000多家，近年来吧，就是每年基本上保持20%以上的一个增长，每年的营收的大概15%以上就投入研发，每年还会一些，包括一些标准品，还有一些非标品啊等等，基本上整个，发展态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据介绍，当初选址落地曹鄂江未来科创城，正是看中了片区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集聚的产业资源以及针对性的惠企扶持政策。入驻联动入股以来，依托园区完善的配套载体与科创服务支撑，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产能与市场规模同步扩张。2025年企业营收约9000万元，目前订单已排至10月份，今年预计营收可增长20%。
3: 准备也是在考察，准备再买一块地方啊，然后呢进行产品的拓展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更加大投入我们的研发啊，然后呢基本上保证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一些检测设备啊去产生啊。针对于那个海外的市场，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拓展啊，然后呢

0: 积极地打通海外的一些客户啊。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针对飞镖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呢针对一些客户的一些特殊定制化的一些需求啊，我们也会把它积极地把它去做上去啊。
1: 一直以来，德讯智能持续加码研发投入，每年投入营收15%用于新产品的研发，不断迭代产品技术与智能化水平，同步推进海外市场布局。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精密几何测量细分赛道，以技术创新筑牢核心竞争优势，稳步扩大市场覆盖半径，在曹阿江未来科创城的产业生态赋能下，持续成长壮大，进一步助力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提质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科创动力。
2: 日前，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绍兴上虞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各类优质葡萄批量成熟，集中上市。今年该镇还全新引进140株优质葡萄种苗，开展试验培育，为葡萄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1: 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3: 我这里面积有12亩，种植面积叫阳光玫瑰、永优一号、夏黑，主要这个三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也差不多。
1: 在连片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他深耕葡萄种植30余亩，精心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款热门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4: 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亩栽培的。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亩葡萄已经六月份就摘完了。现在是永优一号，主宰品种永优一号。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000斤左右的。3000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些。如果你亩产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
1: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持续深化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产学研合作，以新品种引进、优系试种夯实产业内核，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良品系，既拉长葡萄采摘供应周期，又通过差异化品种打造提升产品附加值。
3: 我们这个葡萄采摘期很长的呀，从开始找出品种叫天宫墨玉啊、南太湖啊，到以后面的比昂克什么采摘期有5个月嘞，就是6月份开始有了呀，6月份到10月份呢，省农科院引进了几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明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
1: 依托葡萄特色产业，盖北镇同步开启野藤葡萄夏日文旅促消费活动，融合采摘体验、休闲游玩、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小小的葡萄不仅丰富了夏日鲜果市场，更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于一体的共赋产业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化工企业生产线高温高压，管线密集，高危设备巡检一直是安全生产的重点和难点。今年以来，我区试点引入智能4足巡检机器人入驻化工车间，通过机器人与人工协同巡检的新模式，互补配合，双向兜底，进一步筑牢化工安全生产防线。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已完成累计投资额约27000万元，完成总形象进度的53%左右。浙江优力市电驱动智能电机与传动装备项目今年5月项目完成，进入试生产，相较于原定计划时间有了大幅提前，跑出了产业项目建设加速度。
2: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你玩手机的，谢谢。
4: 好，儿子。
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空再回。
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下次回来看你们。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哈。
0: 爸，哎，
9: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

0: 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在这儿等着吧。
1: 哎，
2: 薛瑞弟，你将东岭上面那30亩好地卖掉，托俺呢找买主，按这些时日也找了一些富户，喜得费左氏对这块地早有暗许。
0: 薛师叔，这儿也没外人，这些过场咱就免了吧。这谁都知道，东岭上薛瑞村长那30亩地，不是啥好地，岭高九撼的。俺也不像你说的那样，一早就相中了这块地。俺买它是因为它下头连着俺家的地，俺想着收了它，往后租给佃户啊，那也好出手。
2: 是。
0: 最重要的是，俺一直敬重村长的人品，这些年对费家也没少眷顾。俺呢是来帮忙救急的，不是跟别家来争抢的。俺自己呢也拟了个价，16个银元一亩，这价不低吧？
3: 不低，确实不低呀。你咋不早说呢？你还在这吃？
4: 你不是去省城了吗？我咋跟你说？
3: 卖了没有啊？卖出了没有啊？
4: 正指着进呢。喂，干啥呢，爹？打的这铁公鸡，这是要拔毛了？
5: 东岭那30亩地，的确不是俺最好的地。
6: 俺村西的14亩地，那是乡亲们公认的好地。往西里有人出25一亩，俺都没答应。现在，俺也愿意以16一亩，先紧着您来挑选。
0: 您的好意俺心领了，俺不是那贪心的人。俺说了，俺是来救急的。这480个银元，俺觉着与您与俺正相当。再怎么说，您也是苏苏的二叔。村西那块地呢，确实是块好地。俺劝你一句，自个儿留着吧，咱不为子孙后代，就为您自个儿往后的生计。要是这平事的钱再不够，您再借借。
5: 谢谢费家大奶奶的良言，以后的事儿再议吧。
0: 好，咱们起气。
3: 起气。
2: 立麦弃人，宁学瑞因急用钱款，今将自己村东祖宜领地一段，即30亩，一分三厘，其地东至费左氏，西至封家村，南至宁学武，北至道路，上至晴天，下至黄泉，六至分明，出入依旧，利器卖于费左氏名下。
3: 慢着，这咋就起气了？老二，这地能卖吗？
0: 宁大叔，您这是啥意思吗？俺这契都写好了，当事人也在呢，您这么拦着，怕是不合适吧？
3: 老二，你告诉他们，俺拦的对不对？你咋不说话？俺再问你，你卖地，你咋不先问问俺？
7: 你买地都是把价格压得那么低，人家薛瑞卖地找别人没毛病啊，是吧？况且人家现在缺钱。
3: 俺宁家的事你跟着掺和啥？这事儿俺得先跟二弟商量商量。老二，这地是不是咱爷爷指的？爷爷死前，咱分家分地的时候，爷爷说了啥？你不说，俺替你说。爷爷说，想发家，这地进了宁家，就不能再姓了旁的姓。宁家的地一旦改了姓， 这家族几辈子养成的气脉、财气，就得败在谁的手上？ 在座的各位啊，还有外边的，也都听听好，在这天牛庙宁家地，不可能再姓了旁人的姓，都请回吧，都回吧。那既然这样，
0: 薛瑞叔。 您跟您儿子就自求多福吧。与其在这儿卖地，不如去祠堂多给祖宗上两炷香。
3: 魏家大奶奶，小仙，哎，咱回。你，哥，不卖地，你让俺咋救俺儿？哎。
7: 爵士，
3: 跟俺哥俩起气，老二的地俺收了，也十六一亩，那咋可能？三十一亩，俺是替俺爷爷给宁家护着地呢。俺说一个子儿都不该给你，念你有急事用钱，俺也忍了，十块一亩俺收了。
7: 这怎么起嘛？
3: 就按俺说的起。 罗二，你放个话吧。

0: 堂哥，起吧。好，10块一亩，那俺也能买40，不是四亩，那这样，俺也买4亩，卖给俺四亩呗。
1: 你也想买地啊？

0: 你姓宁吗？你要姓宁，俺抬抬手卖给你一亩。
1: 二叔，俺跟苏苏买你的地。
0: 俺不姓宁，秀秀姓宁啊，秀秀她姓宁，她可以买啊。
1: 二叔，俺知道，您一直是尊崇祖训的人，俺也知道。 您一直拿吃亏当福气，您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但有的人啊，他能为了地，他什么也不顾。俺刚才听着了，这地不是只能卖给姓宁的吗？那俺跟苏苏买，俺们付现钱，您拿了钱就去平事儿。爹，
0: 嗯，
1: 钱给俺，俺帮你买地。
0: 太好了，等你信儿啊。
2: 俺给你起气。哎，
3: 二叔，俺有钱，俺买您的地，还是16亩，俺买您30亩，利息人俺嫂子说了就写宁苏苏。
2: 干什么呀？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4: 俺买总算数吧。
1: 哥，
2: 爹，俺宁可金算宁家的人吧，俺买总算数吧。 你咋这样呢？俺两个妹妹是一心想帮二叔来筹这个钱救可病，你咋能说那种话呢？秀，明儿咱上县城起红记。哎，
1: 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你撬费家嫂子地的时候咋不记得俺是你闺女啊？啊，是你爸嫁的费家的，你要是真撬俺嫂子，俺在费家咋待啊？俺现在怀孕了，你是这孩子的老爷。
2: 俺现在是费家媳妇儿，
0: 乡亲们，
2: 我到厂买地吧，一会儿我宁可金买完之后，到我这儿来买，现场就卖给你们。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嫂子，你是没看见，俺爹那脸都气绿了，最后气呼呼的走了。
1: 俺就是担心你这一路上又跑又颠的，回头再给闪着。你现在是大贵之体，可不能有啥差错哈。
0: 俺没事，嫂子。俺不瞒你说，俺替你出了气，好像俺自己也出了气。回来路上俺放了好几个屁，俺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俺这肚子都不硬。
1: 哎呦，你可小心着点，回头再给我拍掉了。
2: 累不累啊？要不要上床躺会儿？
0: 俺想先喝口茶。
1: 好，嫂子还给你炖了鸡汤呢，晚上啊多喝几碗。你可是咱们费家的大功臣。
0: 嫂子，鸡汤俺就不喝了。俺最近总觉得这行动也不方便，喘气儿呢也费劲。俺可能是真胖了，睡觉前俺就不吃任何东西了。
1: 那怎么能行呢？那该吃还是得吃啊，你不吃孩子也要吃的。要是不想喝鸡汤，俺今天从龟龟腰那儿弄了点红糖，晚上给你煮一点红糖水煮鸡蛋，然后你吃了再睡。
0: 谢谢嫂子。嫂子，你说俺爹能不能回家哭去啊？
1: 那地本来也不是他的，没多啥少啥，他有啥好哭的？
0: 俺的意思是，俺和俺跟阿姐都跟他对着干，他这回可没面子了。
1: 你爹那面子啊，一直都在他那地上面呢。要俺说啊，你们兄妹几个今天做的事儿，对，就算到天王老子那儿说也说得过去。
0: 嫂子，你现在对俺可真好。
1: 别说你现在怀着身子呢，今天又给费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对你好也是应该的呀。
0: 爹！
3: 哎呀！那块地是不是村西头那块？多少钱一亩？多少亩？
4: 爹，放心吧，二叔自己的钱加上卖地的钱够平事儿了。您的看回来了。
3: 不是什么意思啊？啊？退回来了，那地呢？地契呢？
4: 爹，也得给人家爷儿俩留点地过活。俺跟大脚都觉得咱家够吃够喝，也不缺地，俺就没要。

0: 你给俺做主了？哎呦喂，傻孩子，你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让牛给拱了呀？啊，俺给你钱是让你买地的呀，你给俺原封不动送回来了呀？你二叔家的地说不好听的，卖给谁不是卖呀？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俺啊？
1: 咋了？
2: 咋了？
1: 俺让他去买地，不但没买回地，把钱又给俺弄回来了呀！你，俺找他去。
2: 爹，你，
3: 别去了，没地了。嗯，该卖的都卖了，该留的人也不卖了。
1: 败家玩意儿！爹，二叔卖地本来不为了营生，所以这地卖的也是不情不愿的。乡亲们虽然说是为了帮忙，但是咱不管买走了哪一块地。 都想摘了二叔的心一样，俺俩都觉得摘心的事不能干。嗯，
4: 俩孩子说的对，你这地又是埋了，不就跟种了铁头家的地一样，心里不踏实啊？
0: 二嫂，
1: 这是要摘谁的心呐？
0: 你爹，
1: 你别打岔了，忙去吧哈。你俩回去吧，回去歇着。
0: 摘俺的？
4: 苍天呐，大地呀，地没了。
5: 地又没了呀！俺的心给摘了呀！俺现在呀，可真有点后悔。咱爹啊，太想要那地了。俺爹俺了解，咱家有18亩，爹呢做梦都想能凑个20亩。俺也琢磨这事儿了，俺就到处找找啊，看看哪儿能开荒，开个2亩地，凑个20亩，给爹圆梦。
2: 反正俺有的是力气。你那胳膊还没好利索呢啊，等胳膊好了再说。
5: 没事儿，今晚早点睡啊，明天还得给铁头婶子种花生呢。嗯，
2: 早点睡。
1: 二嫂，喝点水歇会儿吧啊！
2: 不，
1: 大脚、秀秀，别干了，喝点水歇会儿。
5: 俺不渴。
4: 俺种完这垄菜喝，秀啊，来，你歇会儿的。
6: 去吧，歇会儿去，喝点水。去吧，小五来，快去。
4: 你这十三亩地可是怪好，大脚他爹说了，叫他深耕了3遍，把示范班的土都倒换了一遍，可不出大不出好粮食来。
2: 是，
4: 你这几亩花生，到时候能打出10几升油来呢。
2: 可是怪好，到时候秋收了，租子一交，俺估摸着还有盈余呢，这不还口气儿过来了。哎，
4: 回头啊，您再帮着铁头把那银子一取，那银子多能干啊，所有人都夸，您就等着享福吧。嘿嘿，俺呐身体不舒顺，这两天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哎，
2: 心里不舒顺，昨天买地回来空着手。
1: 心里憋屈，再喝点儿，不喝了。哎，
4: 他二叔来了。
1: 爷，真不哥说，你看说说来了。他二叔，您帮俺家深耕了这块地，您受累了。等回头秋收了，俺打了麦，包饺子，让铁头给您送去。
7: 哎呀，吃你们家饺子，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说不定俺早就。
4: 饿死了，那就等俺家铁头回来了，让他买上红薯烧，陪您喝2两去。这个酒就免了，啊，心意俺也领了。回头把那个豁口给修了，啊，呲牙咧嘴的像个什么样子？
2: 修修。
8: 俺爹呀，这心眼子善着呢。
4: 是善着呢，那都让那嘴耽误了。
8: 大乔。 不好了，不好了！
9: 咋了，
8: 秋子哥？你让俺找铁头捎信的人回来了，说铁头扎密汉的潘财主家被马子也掏了，抓了好几个长工，现在还没找着人呢。还有，
9: 咋了说呀？
8: 还有，说马子把密汉抓了做肉票，想赚点钱花，结果密汉不听话，中间就要跑，结果被马子给砍了。
10: 哎，
11: 水！
10: 水！
11: 哎，
10: 铁头家，
11: 这是咋了？
8: 哎呦，
10: 弄点水，弄点水！哎呦！

0: 哎呀，
1: 哎呀，铁头娘！哎呀，这个地呀，白龙了，白龙了！哎呀，铁头娘，来来来，哎呀，喝口水，喝口水，哎，醒醒醒醒！
2: 朱大哥，赶紧找几个后生到处寻去，我把婶儿背回去追你们去。
1: 铁头，铁头。
3: 二嫂，俺家铁头，爸爸，爹没在吧？二叔在这儿没蹦到，估计还在气儿上，躲了2天了。我回来取个枪，马上就走，别跟爹说我回来啊。

0: 爹，你在家呢？筐子，咱还让爹干活呢，赶紧把那扫帚抢过去！
1: 还让你胳膊肘子往外摆！
0: 别踢！哎，你这干啥呀，爹？哎呀，你这干啥？干啥呀，爹？
2: 和你妹一起，
0: 被打错了！
3: 掀你爹的脸！
0: 干什么呀，爹？这茬咋还没消呢你？你这事儿怨谁呀？
3: 二叔的事儿你不管不说，咱还负地抽薪呢。
0: 你还有理了啊！你让俺少挣了30亩，好，你少挣。哎，爹，你别打了，我这有枪啊！俺可告诉你，枪不长眼。
3: 打，你还想打死你爹？来来，从这儿打。
0: 俺哪舍得打爹呀？
4: 白那么大气性，这敢说吗呀？这是，哎，哎呀，兔崽子，累死我了。哎呀，文典，你好，不知道你回去后家里的情况如何？你走后，咱们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变化，我想及时的知会你。你所在的小组已经被分成了2个部分，一部分。 继续地深入附近的乡村，对农会的成立情况进行了了解和支持，还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南军的到来，各地都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会运动。不知道你的家乡如何？期待你把附近的农民力量团结起来，认识到农会的性质和作用，为着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发挥你的能力和力量。
5: 林村都找了吗？
6: 都等了没有？
5: 姐，回去歇着吧。
6: 啊，
5: 哎，柱子哥，哎，
7: 大小，
5: 俺去了潘小鬼家了，他家的人呢，吓得魂儿都没了，也不开门。为啥不知道？夏庄和附近的几个乱葬岗子俺也去了，没听说马子砍人的事儿啊。
6: 其实现在没找到铁头，也是好事儿。哎，你累一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俺去远近的扎密汉的集市再寻寻去啊。
5: 那行行。
7: 小心点啊！您昨天真借着俺们村的封铁头了，俺找到好几天了。
8: 差不了，之前啊，就是我带密探警察把他领回来的。哦，
7: 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来吧，
9: 你看看这黑板子上这白老师写的啊。
7: 来，让一下。
10: 写的啥意思啊？
11: 别急，你等俺慢慢的给大家伙说，一会儿有啥问题可以商量问问啊。
8: 还有问题？
7: 啊，你说，
8: 那农会能把俺带来啥呀？
7: 对啊，龙哥能给俺带来啥？刚才你在底下跟俺讲那个用电咋跟用电法呀？这个问题问的好啊，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就比如说俺吧，俺揽的是地东家费家费老寡妇的地，俺种这点地这么多年是提心吊胆，俺就怕哪天一个不小心，人家找个由头就不让俺种。可结果没成想，他都不敢商量一下，说抽就抽。 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那咋办？俺们这个农会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啊，这也是俺们这农会的任务之一，那就是争取用电权，也就是。

0: 说俺们种了他东家的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不能让他们想抽就抽，想给谁就给谁。啊，哎，这么好呀！哎，
1: 要加入，哎，要加入，哎，要加入，还有呢？
2: 会长，好聊，好聊，一会儿好。
3: 你刚才说这个农会咋报名啊？
0: 有啥事儿去问白先生啊。去去，
1: 白先生，
0: 别着急。
4: 你别找你，你可以别来啊！放下。
5: 真是啊，好找啊！咋？找俺干啥？
4: 俺听说，潘小鬼家让马子给掏了，连密函都被抓了。俺们跟你娘都快急死了，你赶紧说说，你遇到马子没有？还有，你咋进这农会了？
5: 那天，潘小鬼家被马子逮了，幸亏俺机灵，顺着大象跳了就跑了。
4: 你四叔比俺还命好呢，他就没在。
1: 说是给人操办红白喜事儿去了，
4: 俺心想这不能空手回去，俺就又到了密函大集，结果就碰见了白先生。哎呀，
1: 你看看，来兄弟，我来看一下。来兄弟，看一下我们农会的。
4: 你这农会管不管这东家随便抽地的事儿？
1: 这位兄弟啊，你的问题啊提得好，我们农会啊不但要管东家随便抽地的事儿。
4: 而且啊，还要管跟东家要减租减息，要有变的事。白先生，说这个农会想要学习的话，就得先进入学习班。俺一听就过来了。啊，行了，你回去吧啊，你回去告诉俺娘，俺没事儿，别让他成天胡思乱想。
6: 哎，你别着急走啊，你还是赶紧回家一趟，让你娘见见你，踏实了啊。这哭晕好几回了，
4: 这不瞎胡闹吗？这谁说都信。
5: 你还是回去一趟啊！你嫂子帮你把地要回来了，俺爹把那个租地的文书也给退了。飞家嫂子说了，让你们家再租一年。俺们买了那个花生种子，大半我们都给种下了，你赶紧回去把剩下都种了，让你娘也踏实踏实。
4: 我跟你说，根本不用你们这么费劲，即使你们不要。 俺会把俺芝麻公的事暂母地从老寡妇那儿要回来。你知道俺为啥加入这个农会不？这农会就是能让俺要回地，还能用电。那用电以后，他老寡妇他想要要不回去。行，你回去吧，我就等着啊。以后你就跟着俺干，俺肯定不会亏待你啊。
6: 铁头，
5: 那行了，还有事儿了没完没了的，麻烦死了。回去吧。
6: 你当时是没看到铁头那样，跟大伙收农会的时候那架势，那好像当了多大官似的。俺看他那大头就想笑。
7: 铁头都讲了些啥呀？还跟杜先生讲的一样，说这农会啊，就是为咱锄地户的说话，让咱穷苦人不再挨欺负，要用电，就这事儿。这些天啊。 那些佃户家多走走，谁家缺种子，谁家缺农具，都顾着点儿。
8: 哎，您哪年没顾着他们啊？
7: 嫂子，哎呦，你这要干啥去啊？今天有风，的确冻了，该放风筝了。
8: 放什么风筝啊？你这还怀着身子呢，那放风筝又跑又跳，还炸巴着手，回头你再冻了胎气。
7: 真想放风筝啊？
8: 那嫂子叫我闻点，放给你看，好不？小青啊，
9: 哎，
8: 哎，
9: 大奶奶，
8: 少爷呢？
9: 少爷没在，这两天他天不亮就出去了，到晚上才回来呢。晚上？
8: 哦。
9: 啊，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哎。
5: 合着你这两天往外跑，就是去各村的农会了？娘，俺回来了。哎呀，这晚上就是不插门，说了多少遍？哎，娘，俺说晚上插门，插门咋就不听了？
10: 你个死孩子，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家里有娘啊？
5: 行了，娘，俺这不回来。

哎呀，饿死了！

0: 要反剥削、反压迫，要一起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1: 谁是大山？俺不是，俺就是你嫂子。这就像你说的，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都千八百年了。要说不公平，也不是俺让他不公平的呀。为啥让俺坐在心呢？
0: 俺现在要做这事儿啊，您是俺嫂子，您得支持俺呐。
1: 知道俺是你嫂子就行了，听嫂子的吧。有空多陪陪苏苏，别老上外边瞎跑。什么时候把爹当明白了，什么时候再来教你嫂子怎么持家吧。
0: 嫂子，
1: 再说了。这天牛庙村又不是只有俺有佃户，为啥你老盯着俺呢？这也是没道理的。
0: 俺咋就说不明白呢？
2: 还有啊，就是你大脚哥和秀秀嫂子啊，真是好样的，他们一直盯着费佐氏，帮咱把咱的地给要回来了。还偷偷地瞒着你冯二叔，给咱家买了果子种子，说是这一年要好好的帮衬咱，让咱翻个身。儿，这一年你可得把你的力气都使在咱的地里，别再出去扎米汗了啊！
3: 娘，俺跟你说，这地，俺不但要种一年，还要永远的种下去。那老寡妇她要不走了。俺啥时候不想种了再说啊。
2: 呀，你是不是夜里睡了坟圈子了？你这是招啥了吧？
3: 大娘，你不懂啊，你以后就跟着儿子过好日子啊。
4: 秀，
5: 你这一大早上去哪儿了？
4: 下地了，俺碰上铁头了，俺让他把剩下的地种上，他竟说不着急，说干什么大事儿。
6: 铁头怕是要疯啊，咱这么费劲的把那地退了又给他要回来，他咋不急着种了？大脚你别跟他胡折腾哈。
4: 俺不跟他折腾，这大春夏的俺要种地。
7: 大脚啊，
4: 哎，
7: 昨天地里这个麦草灰不够啊，啊今天多烧点儿，都撒上。
4: 哎，
6: 是，哎。
4: 你咋了？
1: 没咋。
8: 爹，俺一会儿还给您送晌午饭去。
7: 嗯嗯。
8: 俺吃好了。
6: 啊？哎呦，吃好了。
8: 一会儿搁这儿，俺收拾啊。
6: 哎呦，这点活不用你。秀啊，你要是不得劲就躺着哈。
8: 哎。
6: 就这两天咋神不在魂上呢？怕不是怀上了？
4: 你别瞎琢磨，不会。
6: 俺咋瞎琢磨？你又不懂。俺怀你的那会儿可不怀上，就这个样的，小病闹得厉害。哎，你还记得不？俺怀着大脚吐了三个月呢。
7: 呀呀，哪记那么清楚呀？又不是，这不是个老娘们儿。
4: 爹，俺今天不跟您去地里下那草木灰了啊。
7: 你干嘛去啊？
4: 俺去找铁头有事儿。
7: 原来这个小子不会是帮铁头家干活吧？
9: 爷子，
10: 这个小子啊，林子，俺跟你说，你以后就要干吃香的好辣的了。
11: 咋，你捡着狗头金了？
10: 那倒没有，俺加入农会了。那农协的头头给俺放权了，让俺回村创办俺村的农会，俺就是领头了，叫个农会主任。林子，俺跟你说，俺这次出去可长见识了，这世道就要变了。哎，别讲了，来来，你过来，起来，俺跟你好好说。来，坐上。跟你说，以后俺们村这事儿就不是当兵的
12: 知县、
10: 什么乡上管了，那就是农会管。那再往后，农会壮大了，那就是俺们穷苦锄地汉子的天下了。俺冯铁头当上领头之后，那更要走在头里。

0: 俺先把芝麻宫那十三亩地有定了，然后上秋，夏天就把你给娶了。林子，俺要像大脚那样，给你雇个八抬大轿，在锅上吹鼓手，还要风风光光的奔娶到俺家里，让全村人都看见。
1: 那农会给你发钱吗？
0: 那农会他给你发种子，帮你种地。你咋净看那眼巴前的事儿？那俺当了头，这些还能少得了？
1: 你若还是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你就别做梦了。
0: 你咋不信俺嘞？俺没做梦，你听俺给你好好讲讲这农会，它不是你。铁头哥，
1: 俺娘的病更重了，一宿宿的喘，眼睛都肿成一条缝了。铁头哥，有啥法子没有？
0: 你莫急。
1: 你再等等，你等俺用电打开粮食，一切就都好。俺娘的病怕是都等不到春种完了，咋能等你用电收庄稼？这些天青黄不接，山前山后的野菜都挖光了，连树皮都煮了吃了。弟弟妹妹整天挨饿，爹忙着种地，又不能去跑扎密旱的活去。你莫慌啊！
0: 有时候俺真恨俺是个女子。那你可厉害了，你要是个男人，俺还这么稀罕你，你厉害不？你说，莫哭啊！好了，行了，莫哭啊，莫哭。
1: 俺也不知道能撑到哪。
0: 信俺了，就快好了，就快好了，啊！你信俺呢？俺回来。林子，你。
2: 这事儿还得让费家嫂子亲自跑一趟。
0: 这事儿就该俺自己来，就不应该让他们晓得来。这苏苏有孕是费家的喜事儿，也是宁家的喜事儿啊，俺也是高兴过头了。
2: 好事儿，从前还闹着不嫁，现在有了孩子，圆满了。
1: 对，圆满了。
2: 圆满了，圆满了。一会儿俺就打发人啊，去草铺买点开锅烂的小米儿，还有下庄的秋枣，啊，送过去，让苏苏补补身子。 这些家里都有，那嫁到费家的媳妇儿还能差一口吃的吗？更好的俺都准备上了。哎呀，令大叔啊，俺来也是想顺便跟您打听点事儿。这最近不是闹什么农会呀、永店啥的吗？您是咱天牛庙村最大的财主，这绝地汉子们要真借着农会这事儿闹起来。
0: 肯定也是先闹您。您应该都想好了应对的法子了吧？别，俺这不算个啥，在咱们这个县啊，俺这不值一提。要真有农会，也不会拿俺这点地说事儿。还有啊，俺弟虽然比你们多些，但俺的佃户不多。 俺的地啊，都是俺自个儿种，谷米旱子种，佃户少，事儿就少很多，是吧？倒不像您家，家里没个男人，啊，地虽然少，佃户多，还事儿就多，啊。就是这个，建租建息、用电啥的，还得。
1: 私利在前，俺是佃户多，但是俺向来不盯着人背后，有什么事儿都是放在桌面上说，放在桌面上做。俺自觉着呢，对这些佃户也算是上心，他们也应该给俺这个面子，毕竟没跟谁结下过梁子，是不是比别人也能松松心？
0: 俺也没仇人。

0: 那俺就先回了。爹，
1: 费家嫂子来了。回头啊，俺让匡子把小米儿和秋枣送过去。不用，俺说了，嫁到费家的媳妇儿，不差这一口。您留步。
2: 费家嫂子慢走。
3: 这是咋了？脸色看着不对啊。
1: 找俺他底儿来了，让俺给撅了。他嚷点儿，农会的事儿，可不就是？
3: 爹，俺就是奔这个事儿来的。附近几个庄子已经都闹起来了。不过爹你不怕，有俺在，没人敢闹你。别跟着下起哄啊！让俺好好观望观望，实在不行找你潘叔商议对策。
1: 潘叔都已经调省城去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爹。
4: 急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村不是还没农会吗？爹，拿着。哎，哎，俺跟你们说啊，俺这是有好事先想着你们啊。俺们从小一起撒尿活泥长大的，俺要是发达了，也要带着你们一起发达。俺要干大事儿。 那就亲兄弟一起上，明白吗？啊，铁刀，干啥呢？来了，来了啊！你来了，比俺找你更好。哎，看，这是俺们农会的牌牌啊。等这个牌牌发去以后，俺们这个农会就算是正式的成立了啊。既然大脚主动来了，那以后就是俺的助手。
5: 百岁之权，你们俩就是队长啊！牛武先生，哎，你们俩，哎，也是队长，
6: 也是队长了。哎，
7: 那你说咋弄吧？俺们呀都听你的。
5: 咋弄？就先整治那个臭地的老寡妇。他可把俺坑惨了，整完他别再说。
6: 好，那咋整？
5: 你咋花那么多呢？你是头还是头啊？啊，啥事是不是都跟你汇报？那不是反了个了？
7: 俺知道该咋弄，
5: 看见没？啊，都在这里装着呢。啊，那这里装的啥？都是东西，是不是？是不是？

0: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

沉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俺去还愿，感谢娘娘给费家送子，顺便给你苏苏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祈福，行了吧？
1: 俺想跟您说个事儿。
0: 说。
1: 俺听说潘财主被农会批斗，那潘财主是做过一些恶，可您跟他不一样。只是，
0: 有话就说，别老吞吞吐吐的。
1: 哎，您可能还不知道。
0: 现在很多佃户都被铁头他们给鼓动起来了，说要是东家不给减租减息、不给用电的话，那不管是不是好东家，都得给点颜色。这话是谁跟你说的？还是谁让你说给俺听的？
1: 没有，俺就是替您和少爷担心，替咱们费家担心。您应该明白，那些锄地户子都是无利不起早。
2: 哪有见到利不往上扑的呀？你好好想想。下去吧。哎，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俺看出来了，他就是想泄愤，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他还说要把那声势造起来，把全村的锄地户子都叫上，特别是费家的佃户。
0: 要一起用电，要减租减息。那这阵仗的话，费家嫂子根本来不及反应。她万一控制不住的话，不就成了批斗潘小鬼了？
3: 那咋办呢？得俺去费家报个信儿。
0: 铁头看你有点记恨你。
2: 这费家嫂子不是恶人，俺是觉得应该帮她。
0: 俺今天下午去那下庄了。
2: 你也去了？那你都看到了？
0: 俺去的时候人已经散了，但俺明白发生啥了。俺其实想了一个招儿，咱俩得分头做，你先劝劝铁头。
2: 那你就劝不了，那玩意儿现在啥也听不进去。
0: 你这样劝。

0: 哥呢？玩去呢。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买去。哎呀，慢慢，走吧，走吧。老大，哥。哎，妹夫，稀客啊，赶紧坐坐坐。
1: 裴哥，喝一口。俺
2: 不喝了。
0: 来一下。啊，干啥？
3: 哎呀，跟你说点事儿。
0: 哎呀，到俺这儿来了，说事儿还往哪儿跑啊？你们哥几个先散了。
3: 哎，
0: 打进去，进去玩。
3: 哎，哥哥，吃点花生，大家来，吃点花生。
0: 哎呀，你可是稀客！咋了？哥，你是不是知道农会的事儿？我听说了点儿。咋了？
3: 宁学祥是不是也知道这事儿？
0: 这秀秀就没教你点好，还宁学祥，你叫声爹能死啊？
3: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
0: 你知道，秀秀嘴上不说，她心里都快急死了。
3: 她急啥？
0: 农会的事儿啊。 他现在就担心这农会的事儿弄到爹那儿，让爹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爹会不会答应？哥，这个时候您可得好好劝劝爹，千万别舍不得。俺下午去了趟下庄，那潘财主你知道吧？
4: 潘小鬼吗？比俺爹厉害多，比俺爹还有钱。
0: 他咋了？
4: 他就是因为不配合农会的事儿给揪出来了。
0: 那锄地户子们真正把他干那些坏事全都说出来，菜叶子、臭鸡蛋，没少往他身上扔，没少遭罪，最后他也低头了，他答应农会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哎呀，咱村儿就不会有人闹腾，因为咱村儿就没有潘小鬼，更没有农会，谁愿意抻这个茬啊？
5: 心里都明镜似的。你这事儿就好比从那个东家口袋里往外掏银两，是不是？回去告诉秀，告诉放心，
6: 还能信得着你铁头吗？有道理吧？有道理。俺不瞒你说，俺就是一心想成个老寡妇。可惜你这么一说，俺要得先服众的话，那就不能整老寡妇了。
7: 那，你让俺琢磨琢磨。哎，
8: 俺是建议啊，你把，
7: 就没一个认字儿。俺识字儿，俺不会写自己名儿。
8: 俺给你念。
5: 谅你也不敢骗，虽然你没给宁学祥送信，但是劝也不行。啊，
7: 谢谢你啊，
8: 哪喝哪喝，
7: 来，再喝小米儿的，
8: 俺一会儿喝。
7: 哎呦，秀啊，你这个绣活可真是怪好的。

0: 这他这蛤蟆抬轿，使劲拿大的那个劲儿，俺心里不舒顺。你看，你在这给他绣旗，他叫人还看着你。哎，徐三秀啊，你真是，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一头是俺们锄地户子，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呢？你说，
1: 娘，还是您懂俺的心思。
0: 那铁头不是说了，这旗子用不用还两说呢，你还这么赶着给他绣啊？俺现在呀也不想这么多了，俺就是想绣这旗，也是能为农会做点什么。绣得完最好，绣不完，俺这心思也算是尽了。
2: 主任，人咋样？人都到了，这百岁小队二十七人。
3: 报告铁道主任，牛五队伍28人，
4: 28人啊！郭小祥队伍16人，
5: 费先生队伍20人。
2: 好啊，
5: 好啊！
2: 天一擦亮，俺们就出发。
3: 好，好，好！三儿，三儿，要开拔了，不用看着了，
4: 不看着了，
3: 对，赶紧走。
2: 好。
0: 又不看着了，你怎么去？哎呦，
2: 俺这个心里啊有点发毛。你看铁头那架势，这要整命绝响啊！整命老财呀，俺现在有点担心。大眼包子，
0: 俺得去看看去。哟，总归是亲家，有么事帮衬帮衬你哦。
4: 娘，好了，嗯，娘看看，哎呦，好，太好了，嫂子，把冯铁头代表农会的兄弟们谢谢你。
6: 兄弟们都听好了，俺们穷苦锄地汉子挺腰立碑的时候到了。一会儿见了东家，要用电，谁喊的声大，俺就先让他给东家谈，先让他用电，有农会给你们撑腰。别怕，今天俺们先奔宁家，开拔！
7: 跟着去看看，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
8: 二蛋子站着看啥呢？跟着加入去了，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9: 吃饱饭，
10: 吃饱饭，
11: 给我个牌牌，给我个牌牌。
12: 这儿，
13: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0: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从县城回来，俺的心里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喜的是听了杜先生讲农会给锄地户子们撑腰，俺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可愁的是，宁学祥能主动捡足捡息和用电吗？
14: 俺心里乱极了，这事可了不得，这铁头把农会撑起来了，就是这队伍看着有点寒碜呀。
15: 你就连床被的挨里给转转，这事儿能成吗？
14: 别的地儿成不成咱不知道，咱村要想成事儿，得让铁头给每个人发一条能遮住腚的裤子。
15: 那可不，这发裤子。
14: 郭贵啊，虽然你不会种地。 但俺们农会也不嫌你，进来吧，俺给你补块牌。
16: 哎呦，多谢弟兄了，俺就不掺和了。俺不会种地，也有裤子穿，嗯，那皮鞋还刚合脚嘞。
14: 你呀、啊，你。

0: 你就让你那老驴继续驮着你走脚吧，啊！你以后想进来都不要你。还有谁啊？现在还来得及，还给你们补块牌子，跟着农卫干，都能吃饱饭。当然农卫干。
1: 铁头，铁头，那个柱子也要去。
2: 我什么时候说？
3: 哎，
1: 去
3: 补块牌子来，赶紧补块牌。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要不算了吧，快走了，走了吧，大搜捕！
1: 英雄们，抄家伙！
2: 是。
0: 英雄们，
2: 站！
0: 自打俺们天牛庙村团练组建以来，那是立功无数，俺们就是。
3: 保家防匪，
0: 机防盗贼，保一番安宁。真若作乱者，咱们
4: 打他们有去无回；
0: 若有欺老小犯上者，咱们
5: 打他们哭天喊娘。
6: 兄弟们，别怕，你们请药立碑的时候到了，都给俺稳住啊！
0: 哎，
7: 铁头兄弟，要不要一起练会儿？
0: 按照您学行，扔你们老东家去了。铁头兄弟，回头再说。弟兄们，
8: 走，
0: 操练起来。
8: 是。
7: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啊！赶紧走了啊！
9: 哎哎，大爷。

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

0: 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
3: 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
1: 我带女儿回来，叔叔玩。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下次就下次。
0: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 下次吧啊。
2: 先别快乐，
3: 先别快乐。
1: 今天晚上手机的，吃虾。
3: 哎，好。
0: 儿子，咱俩好久没联系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老妈，
3: 没事，吃，咱们吃。
2: 好，
3: 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下次想想再回来看你们。
8: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妈，这次不走了。妈，走了哈。妈，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慢点啊。
1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家好呀。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在美食江湖，功夫菜素来是神一般的存在，宛如传说中的武林绝学，高不可攀而又不可琢磨。而在大多数食客心目中，也只有食材尊贵、用料考究、做工精妙、摆盘极尽豪华的大菜才配得上功夫二字。出身于市井、混迹于夜市的辣子似乎是上不了台面的。
3: 湘菜呢，非常家常，非常接地气，但是实际上呢，它大菜不多。
4: 海鲜香蒜就是湖南最厉害的丁婆

0: 十片快条理赢魔法，这个十种刀法可以演变为几十种刀法，
1: 要快要准要狠，
2: 真是一把货，好货工，他没有窍门。
3: 古人说大道至简，而功夫菜真正的精髓也在于返璞归真，正所谓技法无高低，功力有深浅，能把一件简单的小事情做到出神入化，又何尝不能冠以功夫之名呢？是中国烹饪独有的功夫，一千多年前就已出现，有些地方已称为小炒，可是在湖南人眼里，炒功却是一门令人敬畏的技术，一把锅铲便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称之为小实在是大不敬，所以他们更愿意称之为热炒。在湖南，侯师傅是一位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绝世高手，江湖传闻其深得热炒神功，能将一桌酒菜炒得出神入化，追随者众，杨毅就是其中的一位。
1: 热炒就是我们独树一帜的招牌，也对自己狠，我们这些师傅都是对自己狠的。
3: 热炒是一场人与火的交锋，也激发出一种深入食材灵魂之中的隐形调味料，火气。老外还给了他一个更科学的称呼，艾拉德反应。炒菜时高温炙热，使食材的水分迅速溢出，脱水、干化、褐化，焦香味随即飘出。这个过程很微妙，炒菜的奥秘也藏在其中。热乎乎的菜要热乎乎的吃，艾拉德反应诱出来的香味容易挥发，所以要尝到真正的锅气，必须趁热。热炒热吃，炒菜四字诀的背后，原来是有科学依据的。热炒三嫩是侯师傅家的扛把子，猪肝、猪腰、黄喉三种食材被赋予了香辣醇厚的香味，这也是最能代表锅气的一道菜。
1: 炒制的过程中的火候是相当讲究的，比如说有一点点偏差，要不就老了，要不就不熟，最快的速度锁住它的水分以后，在味蕾中啊，人家都感觉不到它是嫩还是脆了。猪肝是温嫩的，腰花是焦嫩的，黄喉呢就是脆嫩的，基本上是15秒要出锅，如果超过了15秒，我们是不上菜的，因为它不嫩了。
3: 要获得完美的锅气并不简单，首先温度要足够高，锅要受热均匀，烹饪时间要足够短且精妙，才能保证食物散发出大量介于香和焦之间的迷人味道，同时菜品本身还保持着食材本身的原味和鲜嫩。
1: 炒这个菜起码要培训一个月，一定要是胆子大，如果说你怕后退，这个菜你就炒失败了，如果说你下料不够快，它下面就老了，有炒糊了，是吧？所以说要快要准要狠，是吧？要对自己狠，因为怕烫到手啊什么的，对自己不狠的炒不好。
4: 这些疤都是有的，
1: 最多的一次炒了260几分，那是高峰期忙的时候，基本上是流水线生产，然后那边3-4个人切，然后几个人加工，这里2个人炒还炒不匀。
3: 锅热油宽火硬，猛火爆炒，让食材呈现最极致的口感，吃一口热炒，释放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烟火味儿，也让我们终于感悟到了湘菜热炒的精髓所致。中国烹饪功夫的文字记载着炒功，直到汉代才初露头角，和其他老前辈相比足足落后了10几个世纪。然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当辣椒和炒功这两个小字辈在湖南相会，便有如电闪雷鸣，产生了一道革命性的湘菜。吃了一辈子湘菜的彭子成是辣椒炒肉的铁杆粉丝，甚至还把这道菜作为标杆来衡量一个湘菜馆是否合格。在长沙，辣椒炒肉是每家菜馆必备的一道菜，但敢把辣椒炒肉作为

0: 招牌菜，而且能在辣都闯出名号的馆子却屈指可数。王杰是彭老爷子的好朋友，在辣椒炒肉这道菜上，他也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功力。
1: 辣椒也好，肉也好，煎来煎去啊，几个里脊里骨里最好。
2: 你这个是一大捷径，老百姓湖南小炒是所有人能够消费得起的，是吧？下到老百姓，上到干部户人，哪怕家庭主妇，人人都爱吃这道菜。
1: 大部分人炒这道菜都不放豆豉，但是我在屋里炒，豆豉是必须放的。
2: 湖南的辣椒炒一定放豆豉，
1: 可是少不了的。我有问过很多老板为什么不放，他们讲，看相不好。我真正很少看见像你这样真正还放了豆豉。
3: 对，那个纤维不一样了。
1: 纤维不一样。
2: 我们是手艺人，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因为在手艺人的概念里面和工厂化生产出来的味道是完全不同的。
1: 对。
2: 没做菜的话是关键在明星去做，明星炒出来的东西它是有温度的。
0: 在王大厨的眼中，正宗的辣椒炒肉选料很关键，辣椒鲜嫩，辣度适中，肉要选土猪肉，肥瘦各半。
2: 这个土猪肉肥肉把它煸干，湖南菜的辣椒炒肉如果没有把这个油煸干，这个辣椒炒肉就不算一个是好的辣椒炒肉。离火再煸，煸香的时候把辣椒放进去煸炒。
0: 简单一道辣椒炒肉，蒜泥、豆豉、酱油都必不可少，有的甚至还要放油渣和其他酱料。这些酱料和油、盐一道渗透到食材中，形成鲜明的味型。
2: 可以了，一个来碟子，一道美味的辣椒炒肉。
0: 辣椒炒肉虽然是一道最普通不过的家常菜，但在湘菜师傅的手中，辣味、肉味互相渗透，成为一体。入味的功夫是主料、调料、辅料及火候的综合效果。海味香作也是湘菜一绝。都说湘菜是平民菜，卖不出价，而新长福的辣椒炒海参却彻底改变了这种成见。
4: 这是我们独创的海鲜与湘菜的结合，青椒选用本地的这个青椒，主要是来自浏阳，辣度适中，不能太辣。
0: 辣椒炒肉作为当今湘菜头牌已风靡天下，而辣椒炒海参脱胎于辣椒炒肉，可以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起点高又有群众基础，既有海鲜的鲜嫩又充满了香味，也难怪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在湘菜师傅手里，几乎无菜不可炒，同样的功夫手段，不同的食材搭配，十个厨师炒出十种味，炒菜之功存乎一心。今年76岁的王默泉是中国泰斗级的湘菜大师，入行50多年，湘厨的功夫王默泉也练了50多年。虽然如今已退休，但老爷子依然习惯每天到餐馆，时不时点拨徒弟一二，需要动手时也能从容上阵，功力不减当年。从业半个多世纪，王默泉大师早已桃李满天下，嫡系弟子已传承至第6代，而他对弟子厨艺的标准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5: 第一个，你那个菜上来以后人家还没吃，你就能够垂涎三尺，就是一看就想吃，我们湖南说嗲长了啊。第二个来看，食以后一吃就能够拍案叫绝，哎呀，这个菜太好了，精品太好。吃完以后能够回味无穷，还是想这个味道，吃过以后能够流连忘返。我说你这个厨师如果做到这4点，你就是一个好厨师。
0: 湖南炒菜最厉害的招式是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成菜，所以食材必须处理精细才能迅速入味，刀工也就成了湘厨最紧要的功夫。

0: 我们整个就是钉、砣、丝、片、块、条、米、油、磨花这十种刀法。这个十种刀法可以演变为几十种刀法，所以我对这个刀工我是特别讲究。
1: 王墨泉善刀工，而最能展现大师功力的就是这道发丝牛百叶。
0: 真的再来看呢，就是我们原来湘菜中间比较著名的一个牛蒸粘茄，一个就是废牛老溪烧牛蹄筋，再一个就发丝牛百叶。这个发丝牛百叶呢是三茄子中的茄子之节。
1: 发丝牛百叶这道菜的精妙之处在于精湛的刀工以及精准的火候掌控，没有三年的刀工训练，切不出两毫米宽细如发丝的牛百叶；没有三年掌勺的时间沉淀与经验积累，把握不好火候，多一份太老，少一份未熟。正因如此，这道菜才成了湘菜大厨展露厨艺功力的经典名菜。
0: 所以我这个菜来看呢，一个它要求刀工特别精细，第二个来看，它这个牛百叶是把它整个处理干净以后，它没有一点杂质的味。
1: 一道看似平淡无奇的发丝牛百叶，要把它从下里巴人做成阳春白雪，考量的却是湘厨的组合功夫。
2: 我要去盐，这料酒，一个就是把它里面的那个杂味去掉，第二个让它脱水，让那个牛百叶里面的水分很快地移出来。
1: 不管是喷前、喷中还是喷后，湘菜调味都有套路，绝不会随意舞棍弄棒，乱了章法。
2: 这叫对直芡，把这个直都对好，不要去盐，这个直里面不要去盐。
1: 虽说炒菜不足为奇，但湘菜却讲究有味使之出味，无味使之入味，含蓄内敛，没有固定套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
2: 一油把里面的水分全部炒干。
1: 刀工、勺工、火工、颠锅、调味、火候，一套组合拳之后便是收汁。这关系到菜肴的口味，更关系到最要紧的锅气，而厨师手艺的高低就在这短短几秒内见分晓。
0: 这个牛百叶最难搞就是什么呢？要求果汁包裹的那个果啊，把你这个五个味道都裹在牛百叶里面，但是外面看不着。当你一咬以后，酸、辣、咸、鲜、脆，五个味道全部出来了，你这个菜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个菜来看，不管它的刀工、它的火候、它的颜色、它的味道，都要恰到好处。
1: 刀工、勺工、面点，素来被称为烹调三工。而说到面食，陕西人却另有一功。陕西人爱吃面，也善做面，把一碗面吃个轰轰烈烈，把面食做个千奇百怪，加上似是而非、一真一假的典故传说，更使陕西面食名扬天下。岐山臊子面在很多老陕心目中一直是陕西第一面，做工讲究，用料多样，口味丰富，酸辣香，煎希望，薄金光的九字诀可不是一般面食所能比拟的。
3: 西安就以面食为主，喜欢吃面，吃的也多，各种面，西安的面食本身也多，最爱吃我油泼臊子面。
1: 臊子面是关中地区的一种传统特色面食，历史悠久，尤其以岐山臊子面最为著名。岐山臊子面与一般面条不同，薄如蝉翼，细如丝线，滚水下锅，莲花般转，捞入碗中一窝丝，浇上臊子汤，只吃面条不喝汤。吃法上可以用大碗，也可以是一口香。一口香吃的时候，可以显示大胃王的能力，一口气吃了个十几二十碗都很平常。而资深的老陕品鉴岐山臊子面的好坏，就看两点：一看臊子，二看面。王小华是永明岐山面馆里资历最老的师傅，擀面、切面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功力。岐山臊子面和面要加碱，擀薄、压实，用大刀扎。

0: 细，擀面时要用全身的力气压面条，由左及右，再自右向左，前后用力，往复交替，一擀杖一擀杖均匀过劲儿，这就是所谓的筋。铺在案板上的面必须是薄厚一致的，吃在嘴里的感觉才能始终如一。炸面时，大拇指内藏，四指外取，远离刀口，手起刀落，凭的是巧劲儿。下刀向前推，刀刀均匀，切出来的面要匀称，面条互不粘连，一缕缕细如发丝的面条就切好了。每回店里生意火爆，王小华还会秀一把蒙眼大刀炸面的绝活，这功夫可不是一天两天能练成的，没个十年的功底，还是不要轻易尝试了。
1: 来吧，报喜吧。
0: 都说，早餐是一个城市的良心，夜市是城市的灵魂。在古都西安的夜市，烧烤是必不可少的。烤肉这个吃食虽然不是西安人发明的，但是在推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路程上，西安人却是起到了绝对性的作用。不只是烤出了花样，并且烤出了一个产业链，与餐饮名店竞风流。如果你是一个西安人，要是说你没吃过夜市、没吃过烤肉，那你就是 out 了。28年前，刚刚从部队转业的王军良，在红旗厂旁边的徐家湾夜市开了第一家店，中午卖排骨面，晚上做烤肉，凭借着过硬的功夫和好味道，在西安闯出了名气。虽然如今的军良烤肉店在西安大大小小的街道遍地开花，但每天卖肉切肉，王军良还是亲自督阵，因为他知道，一串上好的烤肉，好肉和好刀工是第一步。
2: 来上上肉来，每天早上我自己煎，当天肉当天卖完，量大了以后，加上你想又要想达到自己的标准尺寸，只有自己琢磨。所以现在俺们现在这个切肉琢磨了一套自己的流程，然后这边是专人的分肉和剔肉，他们越剔越分越好。俺们这边是专门切肉，越切越好，然后到后边专门串肉的。然后到最后一道工序是咱们烧肉的，所以是烧肉呀、切肉、串肉都是按照标准走的，这样切出来的一斤肉串不来多少串是固定性的。啊，切肉按照切之后，必须要切到一个，它每一块肉切完后是个2公分半大左右，它切出来肉呢是两卷是个菱形，然后呢它串肉时等于是从这个角串到这个角，然后照这个点，这样串了以后，可大可小它能。串出来肉是很整齐的，这都把肉切到这种极致化的。腰子呢，它必须要把这里边这个腰芯儿知道吧，必须要剔净，不剔净后有那个腰子能腥味知道吗？这个用刀一定要快，也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宽度呢，他们一般都是这个形状的。腰子呢越薄，它烤到那个速度越快，入味更加好点，知道吗？
0: 西安人最爱铁签小串烤肉，晚上约几个要好的伙计，找家接地气味道又好的馆子，烤把肉，来瓶酒，再吹个牛，就是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候。在西安，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着一段和夜市烤肉相关的故事，而幺哥更是和烤肉有着不解之缘。5年前和王军良在烤肉店相识，从此就成了哥们儿。
3: 西安有两种，一种就是原烤，原烤啥就是刷油、孜然、辣子、盐。完了，现在有一些新派的烤法，刷一层豆瓣酱，就是刷酱烤。你到回民街去，现在很多都是刷酱烤。军良现在也玩了一些刷酱烤。实际上，我更喜欢它更原汁原味的这种纯纯的味道，辣、孜然、盐。
0: 60、70年代出生的西安人，对烤肉是有天生的感觉的，不用去学谁家，焊个炉子，铁签子串上肉就可以开烤了。烤肉里的道道也深，也是所有美食里最难介绍的品类。烤肉除了肉的本身品质，决定好不好吃，最关键就是火功。

0: 肉嫩不嫩，筋酥不酥，一把好孜然，香辣子，每个人烤出肉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王军良的烤腰子更是一绝，腰子的火候也更考量师傅的功力，外脆里嫩，没有一丝腥膻味儿，才能吃出上乘的口感。
1: 这住过，好了吧？还没好，没有没有没有，关系好。见你可不容易，哎呀，咱哥俩好久不见。真的，我每回哈，就是到王老板这吃烤肉，一定先给王老板，金良你在没有？在了我来了。
0: 为啥嘞？军粮烤猪肉跟土地娃烤猪肉完全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肉也，你吃的腰子一点腥膻都没有，脆嫩。你再吃这牛肉，谁能把这牛肉烤这么嫩？真是一把火，好火功。王军粮家的烤肉有个特点，烤肉下面都有个小炉子温着，保你从头吃到尾都是热的。
1: 爱吃烤肉的人都懂，肉放凉了，味道会大打折扣。最好吃的一定是你坐在这炉子边上，王金良把那烤子烤好以后，你直接从炉上抓下来，这时候吃到嘴里边，这是最好的口感，你能感受那个入口即风的感觉，那也就是食物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最经典的一个精华吧。 我嘴笨，不太会说啊，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2: 这个肉吃法是不能这样吃，一定要抹到边儿上。
1: 他是王军良是这样吃，我跟他吃法有点类似，因为啥？我每回要拿出那啥两串，这样才吃的过瘾，有感觉。
2: 里边有一个油，一咬就爆炸，
1: 就一把肉。
2: 塞到嘴里边去嚼它，才有感觉。来点，姚哥，真的很感动，真的是，你也是我另外一个师傅，真的是另外一个。他给我教了很多道理。
1: 我烤过八年的肉。
2: 姚哥是前前辈，姚哥在烤肉最初的时候，几分钱一串都开始吃烤肉了，他接着烤肉。其实我接着烤肉是一毛钱，他接着烤几分钱。
1: 五分钱开始，完了一毛钱、两毛、三毛、五毛、八毛一块啊，现在。 您卖多钱了？
2: 现在一块，我们这是一块二毛五，
1: 一块二毛五。
2: 对，
1: 你这账算的啊！我原来做这个东西，我就想着啥，我的那种思想思路就是，总想做点别人没做过、别人做不了的一种事情。他这儿最好吃两样，一个是腰子，一个肥瘦肉。这两样就是我能吃出腰子的脆嫩，也能吃出那肥瘦肉的这种香嫩。 如果把这两样肉融合到一个签子上，咱去烤，咱去玩这个东西。我一直在琢磨，玩不了，我水平不行，因为啥？他烤了三十年了，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为啥要这种腰肉合烤玩这种就是别人没有玩过东西？我又脆嫩，我又有那啥香嫩。 这两种嫩融合在一起，它的口感、它的那丰富度是不是就多了？它真正就是去做这个事情了，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做成功。但是我说最关键的一点在哪儿啊？王俊良，你今天哈能把这个腰肉合烤，你今天就是放到这儿，叫大家一吃，腰子还是腰子脆嫩，肥瘦肉还是肥瘦肉的香嫩啊，你成功了，为什么？
2: 因为你做了别人做不了事情，因为你做了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成功就是别人做不了事情，最后你把这事情做成功了。
1: 西安满大街都是这种烤肉，
2: 对，
1: 我为啥专门要到你王军良家吃了？我不去别人家吃，谁比谁家能差多少？ 都差不了多少，虽然你的火功叫我去吃，要比别人要能高一些，但真正的就是普通食客差不了多少。来，
2: 还行，你这教会我慢慢再。
1: 咱兄弟没有啥舍得，百事感头，再进一步啊！
2: 好好好，
1: 我以后来吃肉啊，不要收那钱了啊！
2: 哎呀，不会不会。
0: 王军良说，如果他的腰肉合烤能达到八九十分，就会请腰哥再来尝尝。也许真到了那一天，他还是成不了西安城第一。但这其实并不重要，在这个美食江湖，每一个厨师都知道，如果没有了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真的是寸步难行。原来在功夫菜的江湖里，只有苦心经营，没有捷径可行。
1: 那会儿就在他租住的一个小房里边，每天去烤，每天调制不同的口味，经常就是这一盆调完了以后，一尝味道不对，这一盆就扔了。就这样的反反复复，经过了很多的实验，这味道是调出来了。第一天卖了700，第二天卖了1500，第三天以后都是3000、4000、5000、8000、10000。每天6点钟上炉子，晚上9点钟、10点钟才下炉子，这整个这个时间点是动不了的。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炉上烧烤啊，我从来没出过痱子的人，前胸后背全是痱子。面前摆4瓶矿泉水，中间有休息的一刹那，拧开一瓶一口喝掉，一晚上都不带上一回厕所的，全部流成汗了。我确实淘到了第一桶金，但确确实实是拿生命去拼回来的。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回吗？
5: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6: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今天买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3: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5: 妈，不走了哈。
6: 爸，哎，走，妈，哎，快，妈，慢点啊。
14: 快点，
15: 弄水，走了呀。
8: 妈妈，
16: 你爸来啦。
17: 是啊。

0: 据统计，全球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时至当代，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在长城脚下的5座楼林场，智信正在和伐木工人对660亩的森林标注用以建伐的干扰树。
1: 选目标树的时候一定要通直，而且是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它作为干扰树伐了以后的话，这个目标树这边的树冠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

0: 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不应只是单纯乔木的集合。采伐掉发育不良的树木，将进一步改善森林的构成和质量。同时，通过开林窗，可以为这个区域林下植被打开光
1: 林地上。那么照射到林地上以后的话，可以有更多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然后花也增加，昆虫的食物量就会增加。昆虫多了以后的话，又为上一层的食物链的物种呢提供了充足的更多的食源。
0: 随着森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昆虫种群不断扩大，野生动物得以繁衍，森林生物链正在逐渐恢复。
1: 像这棵枯死的木，我们就不管它，留着以后还是一个鸟啊昆虫生长的地方。
0: 目前这项探索初显成效，森林的草本覆盖率和动物多样性有所提升。植物多了，来觅食野生动物也多。

0: 五座楼林场还起到了为4公里外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的功能。2020年8月30日，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回信。如今，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1: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0: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1: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
2: 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
0: 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园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3: 我们这个食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意识上的候鸟食堂。
0: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1级保护鸟类20多种。国家2级保护鸟类6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天人相宜的绿色发展观，正是生。

0: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提到，2035年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成，长城北京段沿着燕山、太行山蜿蜒西行，贯穿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六个区，在两山四水十八沟有机结合、空间均衡、城乡一体的生态共同体中，北京长城地带已经成为首都的一道生态屏障，万物共生的意象与内涵贯穿山河大地。近年来，在距离门头沟百花山保护区不足30公里的小五台地区，已多次发现野生华北豹的踪迹。在华北豹曾经的故乡百花山上，徐基良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工作。
1: 我看看能找到它。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消失数十年的华北豹也有了回家的迹象。
1: 你估计这多少只？
2: 也得有10多只、20只吧。
1: 你看这多清楚啊！根据监测情况，今天我们在路上这一段距离见的这个野猪的痕迹，就是百花山保护区里面的野猪都少不了。每一只豹子它每天吃多少食物是相对能够知道的，能够推出来这儿能不能容纳一只或者两只豹子，能够算得出来的。引豹回家目前的情况就是把它的家弄好，把路打通，然后等着它回来。
0: 2022年5月，门头沟区启动迎豹回家计划，通过改善生态、营造栖息地等多种方式，为华北豹回家创造条件，等待回归。
1: 豹子大概一年它能扩散的距离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30公里的话，如果是非常顺利，一年10公里，3年能过得来，但是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啊。
0: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野生动物的活动不受人类的控制，消失30年的华北豹究竟何时才能回归故乡，没有人能确定。回归之路代表人类对生灵伙伴的保护与友善，也象征长城地带生态建设的通途。长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具象。长城的壮美基于如生命体一样继续生长，长城的丰富源于如生命体一样迭代换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依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统筹处理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关系。
3: 长城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光是长城本身，我们更要考虑到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保护长城的环境风貌。更希望我们长城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同时我们也要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遗产。
0: 漫长岁月中，长城作为人类的触角，与自然生态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变化之中相对、相关、相生。这一道蜿蜒的文明曲线，既有棱角参差，又有流水融融。长城

如人，呼吸吐纳，长城如林，生息生长。长城更是生命共同体的写照，唯万有相通，和合与共，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对对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

0: 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

0: 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4: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风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提速建设，打造高能级科创发展优质载体，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订单饱满增动能，科创出海拓新局，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持续夯实科创产业发展底盘，加快高能级产业载体建设。当前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项目抢抓施工窗口期，高效推进各项建设工序，项目整体雏形出现，科创平台加速成型。项目现场一派火热建设景象，13栋单体建筑轮廓全面显现，施工团队多点并行作业，外立面、幕墙安装、室内粉刷、管线铺设等工序同步推进，内外施工高效衔接。其中8至13号厂房组团建设进度最快，幕墙、粉刷、安装工程均完成90%以上。项目1号主楼已于今年6月结构封顶，目前幕墙、室内粉刷、设备安装工程有序推进，室内装修工作正式启动。
1: 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0: 据了解，该项目总用地6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建设体量大，工期任务紧。针对近期高温多雨的复杂天气，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推行坐两头歇中间错峰施工模式，雨天优先开展室内作业，同时配齐防暑降温、防汛排涝物资，统筹300多名施工人员错峰上岗，有效规避天气带来的施工影响，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作为我区重点科创平台，项目融合研发办公、产业孵化、创客空间、配套服务等多元功能，建成后将进一步补齐区域科创载体短板，集聚科创企业，汇聚高端人才，培育创新产业生态，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为上渝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创动能。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大到电网工程、矿山基建，小到工业生产、新能源配套，变压器是电力稳定传输的核心装备。位于杭州湾上渝经开区的浙江白云浙变电气设备有限公司，深耕电力装备领域10多年，已成长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高端电力能源解决方案提供商。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饱满，多点突破，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走进白云浙变的现代化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线满负荷运转，从铁芯加工、线圈烧制到总装调试、成品检测，各道工序衔接紧凑有序，处处是赶产提效的繁忙景象。2026年上半年，企业产销两旺，全线满载，订单已排期至下半年，订单量同比

0: 稳健增长，国内市场持续深化与行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斩获多笔大份额配套订单。海外市场在巩固北美布局的基础上，新开拓南美市场。当地兼具严苛行业标准与特殊自然环境限制，企业凭借定制化技术方案，成功打开全新增长空间。
1: 对于整个产品和整个市场来说，我们在今年的市场和我们的产品都做了一些调整，更加去适合我们市场竞争的需求。目前整体的公司的经营情况是向好，我们目前的排产情况也是排到了我们今年的十月份左右。
0: 从2009年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创业，到2017年融入广州白云电器集团，十多年间，白云这边完成了从传统装备制造厂到高端电力能源方案服务商的蜕变。如今企业坐拥435亩现代化产业园，核心工序100%自主可控，年产能达6000万千伏安。近年来持续丰富产品品类，细化应用场景，产品谱系覆盖750伏安超特高压至低压预装式变电站，可适配电网、新能源、工矿等多元领域，既是国内两大电网的核心供应商，也是多家全球领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今年企业出海模式全面升级，从过去的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开启系统性出海新阶段，精准布局全球五大市场，推行一国一策本地化服务，实现从单一设备销售到设备加技术加服务全链条输出的价值跃升。
1: 我们今年定的指标相比较我们去年，我们的指标是增加了25%到30%，按照集团15的规划来说，折变这几年每年要以这个增量要去做增长，这样我们在2030年折变公司才能达到30亿的目标的这么一个营收的目标。
0: 站在发展新节点，白云这边将持续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深化数字化改造夯实质量与产能优势，依托集团战略布局，持续迭代产品，拓展细分赛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全球布局，持续输出中国技术与服务标准，全力打造全球电力基建领域的中国名片，为能源绿色转型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记者黄帆、杜海炯报道。暑期是消费的黄金窗口，今年夏天我区以新场景新体验为抓手，持续激发暑期消费活力。在曹锷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玻璃廊桥首秀、水上电影、全民开放麦、纳凉市集等新玩法排满暑期，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夏夜新地标。夜幕降临，华灯齐放，走进曹锷里十三弄，青石板路两旁店铺林立，运河边的灯火与古建筑交相辉映。作为上虞孝德文化小镇的核心项目，这条总投资10亿元、占地8.68公顷的街区，自2025年5月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客流超180万人次。今年暑期，街区更是迭代升级，推出夏夜2.0版本，用 N 种方式打开江南小城的夏天。要说今年暑期曹锷里十三弄最火的打卡点，当属街区内的玻璃廊桥。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在桥上拍照打卡，欣赏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夏夜浪漫。
2: 这边的话，来十三弄这个廊桥看这个演出，感觉到特别震撼，又有时尚又有文化气息，非常好。
0: 作为新晋省级夜间经济地标，曹锷里十三弄的走红并非偶然。街区引进超30%区域首店，持续迭代消费场景，更新业态布局。从沉浸式实景演绎到非遗夜集，从水上电影到全民开放麦，十三弄用丰富的活动供给，把流量变成了流量，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
3: 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创造新场景新体验，让市民游客每次来都有新鲜感。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4: 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
0: 8月17号上午， 二届区政府第十次全体会议暨力拼双上游夺取全年胜工作部署会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市委、区委全会部署要求，总结回顾上半年工作成效，系统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全面掀起大抓落实、善抓落实、快抓落实的攻坚热潮，确保以实干实际实效交出全年双上游高分答卷。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领导周小国、程程、朱江桥、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分别围绕年度目标及重点工作做工作部署，区领导胡宝荣、沈娟芬应邀出席。8月17号、18号，全省工业管道合规纳管提升行动现场推进会暨绿色化工承压设备安全与创新联合体成立大会在我区召开，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方文军出席会议并讲话，绍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毛宏卫、区领导于丹、陈建波参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8月20号上午，2026年暑期教体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班在区职教中心开班，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授课。他强调，要围绕教育强区目标，提高站位，扛起担当，开拓创新，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促进孩子身心健康、茁壮成长、全面发展，聚力推动上渝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上渝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教育力量。区领导孙伟琴参加。8月21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调研检测检验机械仪器产业发展情况，实地了解相关企业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平台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企业所想所急所需，加强服务保障，及时协调解难，全力支持企业做新技术、做大规模、做强主业，推动产业不断向好、向新、向强发展。区领导冯世凯参加。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攻坚提效多点突破，曹娥将未来科创城、科创矩阵加速成型；德讯智能科技浙江有限公司研发蓄力、产销两旺，发展动能持续攀升；科技赋能优果迭代，钙镁葡萄大量上市。作为我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的核心科创承载平台，曹娥将未来科创城深耕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主线，系统布局高能级创新载体与优质产业项目，全力打造绍兴对接长三角科创资源的重要桥头堡。今年以来，科创城各项重点任务压查推进、多点突破，半年度建设发展成效显著。
1: 作为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核心载体工程，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建设稳步提速。该项目总用地约64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13栋单体建筑，是我区完善科创空间布局、承载产业孵化功能的重点工程。当前项目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现场同步推进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工序施工，各节点目标有序落地。
2: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1: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近年以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1255发展体系加快落地，半年度科创建设成果丰硕，产业招引实现关键。

突破，总投资6.68亿元的半导体装备精密零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顺利拿地落地，补齐了我区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业磁吸效应正加速释放，创新平台矩阵同步扩容，高校创新港深化正研学校企地协同融通，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转化，校地研究院推进3.0版本升级，省人工智能学院、巨深智能分院落地筹备有序推进，企业研。

0: 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
1: 下一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区域科创底座，
0: 为全区高质量发展
2: 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营影像测量仪、闪测仪、粗糙度轮廓仪、三坐标测量机等全系列计量检测设备，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制造、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企业2014年始创于宁波，2023年整体搬迁入驻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联东入股，上于制造科技股，近年来紧抓高端制造产业风口，发展势头持续强劲。
1: 走进企业生产厂区，装备车间内生产线正处于饱和运转状态，工程师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组装、校准、调试等多道工序。一台台精密测量设备在工位上逐步完成装配，一旁的成品仓库内同样繁忙有序。打包完毕的各类检测仪器整齐堆叠，贴好物流标签的货品整装待发，即将发往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市场。产销两端同步走高的火热态势，直观展现着企业旺盛的发展活力。
3: 目前公司呢，也是通过了 ISO 9001的一个体系认证，啊，然后在国内外的话，目前有十几个办事处、服务网点。啊，服务客户超过10000多家。近年来吧，就是每年基本上保持20%以上的一个增长，每年的营收的大概15%以上就投入研发，啊，每年还会一些包括一些标准品，还有一些非标品啊等等，基本上整个发展态势还是比较不错的。
1: 据介绍，当初选址落地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正是看中了片区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集聚的产业资源以及针对性的惠企扶持政策。入驻联东入股以来，依托园区完善的配套载体与科创服务支撑，企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产能与市场规模同步扩张。2025年企业营收约9000万元，目前订单已排至10月份，今年预计营收可增长20%。
3: 准备也是在考察，准备再买一块地方啊，然后呢进行产品的拓展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会更加大投入我们的研发啊，然后呢基本上保证呢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一些检测设备啊去产生啊。针对于那个海外的市场，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拓展啊，然后呢积极的打通海外的一些客户啊。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针对非标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呢针对一些客户的一些特殊定制化的一些需求啊，我们也会把它积极的把它去做上去啊。
1: 一直以来，德讯智能持续加码研发投入，每年投入营收15%用于新产品的研发，不断迭代产品技术与智能化水平，同步推进海外市场布局。未来，企业将继续深耕精密几何测量细分赛道，以技术创新筑牢核心竞争优势，稳步扩大市场覆盖半径，在曹娥江未来科创城的产业生态赋能下，持续成长壮大，进一步助力我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提质扩容，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更强科创动力。
2: 日前，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绍兴上虞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各类优质葡萄批量成熟，集中上市。今年该镇还全新引进140株优质葡萄种苗，开展试验培育，为葡萄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
1: 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4: 共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也差不多。
1: 在连片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他深耕葡萄种植30余亩，精心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

0: 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款热门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风味纯正。
1: 我今年开始卖呢是5月9号开始卖的，那个是上墨栽培的。嗯，现在呢我们都是冷棚葡萄，上墨葡萄已经六月份就摘完了，现在是永优一号。
2: 栽品种有优一号，一般来说我们都控制在3000斤左右的，3000斤的话颗粒就会大一些。如果你，亩产超重的话呢，颗粒会小。
3: 作为中国葡萄之乡，盖北镇持续深化与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产学研合作，以新品种引进、优系试种、夯实产业内核，筛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良品系，既拉长葡萄采摘供应周期，又通过差异化品种打造提升产品附加值。
4: 我们这个葡萄采摘期是很长的呀，从开始早熟品种，像天宫沐浴啊、南太湖啊，到后面的比昂克什么，采摘期有5个月嘞，就6月份开始有了呀。6月份到10月份呢，省农科院引进了几个新品种，5、6个新品种，试种一下，每年反正就知道这个品种好好坏了，好的话就推广出去嘛。
2: 依托葡萄特色产业，盖北镇同步开启野塘葡萄夏日文旅促销费活动，融合采摘体验、休闲游玩、农产品展销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小小的葡萄不仅丰富了夏日鲜果市场，更串联起种植、销售、文旅于一体的共赋产业链，有效带动农户增收、乡村增效。
5: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化工企业生产线高温高压、管线密集、高威设备巡检一直是安全生产的重点和难点。今年以来，我区试点引入智能4足巡检机器人入驻化工车间，通过机器人与人工协同巡检的新模式，互补配合、双向兜底，进一步筑牢化工安全生产防线。 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已完成累计投资额约27000万元，完成总形象进度的53%左右。 浙江优力士电驱动科技有限公司是迎丰集团下属子公司。2024年8月，企业开工建设120万千瓦高端智能电机与传动装备项目。 今年5月，项目完成，进入试生产，相较于原定计划时间，有了大幅提前，跑出了产业项目建设加速度。
2: 观众朋友，这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带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干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定路嘞。那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
1: 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
3: 王月婷都进国青了，你没有理由不想去啊，是不是因为实力太差？
4: 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因为实力不行进不了国青。
3: 可是我进不了国青，也没进体育大学，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你把这事儿一直当个心事放心底，也不让大家说，你是不是怕被别人吵？

0: 你这是在嘲笑啊！
1: 我在上次国星队选拔的时候，是志在必得，只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没我了。
0: 甭管什么原因了，我们俩人都没进得了国青队，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呀？嗯，
2: 我真没资格教育你。但是，这事儿应该在你心里挺重要的，不然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会一直放不下？
0: 我放下了呀，我有什么放不下的？哎，你不是说你最在意的是沙盘吗？就你现在这状态，你放下了吗？

0: 怎么了？什么事情那么开心啊？因为你送我来学校呀。哎呀，宝贝啊，你都晒黑了。你才晒黑了，我哪里黑啊？
1: 女孩子家家就不要打沙盘了，好不好？
0: 那没有办法嘛，我要毕业了，学分又不够，那只能打沙盘啊。
1: 晒黑了就不好看了，怎么办呢？
0: 你说我不好看？
1: 哪敢呢？你怎么样都好看。
0: 这才乖嘛！
1: 好了好了好了，
0: 那我走了。
1: 行，
0: 拜拜。
1: 我给你打电话，要接啊。
0: 要想我哟。
1: 好，去吧。

0: 歇一会儿，嗯，大家休息吧。休息，拉伸一下。哎，
1: 西西，你怎么了？没精打采的。
2: 小晶，我不想训练了，太阳太毒了，我都晒黑了，可难看了。
0: 哪里难看啊？
1: 不会的，晒黑点，这肤色多健康呀，又不难看，更好看呀。
0: 就是。
1: 可是我比你们黑那么多。
2: 哪有啊？咱们比比。
1: 都是一样的，哪里差不多啊？我感觉那真没怎么晒黑。好看的，相信我，这线条多好。好看，我黑了，我黑了。朵朵，你们怎么自己在这儿训练啊？你们教练呢？
3: 我们自觉，我们不需要教练监督。啊，
1: 我只是关心一下而已，因为我们对这次七校联赛还是蛮重视的。
3: 这怎么还聊上了？不知道。我们教练说，到时候会带我们去渔洲岛进行集训，你们呢？有什么安排吗？我们应该有安排吧。七校联赛我们也很重视的。
1: 还聊呢，赶紧跟上！
3: 啊，来了。你们加油，
1: 拉伸一下。
3: 快点，那条腿。
4: 别玩了，玩你玩不出个一二三了。不玩行吗？你们这个沙排这么难弄，我都老了10岁。原本你也不年轻了。你看看这个，这老高做的那个沙排笔记，应该能帮到你。你快点看啊！哎呀，啥？
5: 哎，卢教练。 我听说田教练要带沙排队去渔洲岛做集训，为七校联赛做准备。我们有没有什么集训的计划？
4: 田教练
5: 啊，
4: 渔洲岛。
5: 对对对，
4: 朵朵，咱们学校经费有限，没有办法去渔洲岛。
6: 啊？

0: 你好，你们的串。
1: 谢谢。
2: 服务员，点菜。
0: 哎，好嘞。
2: 来一份羊肉串。
0: 羊肉串，能吃辣吗？
3: 能。
2: 加辣，
0: 加辣的。
1: 想什么呢？七角联赛马上就要开始。
2: 再来一份。
4: 你好，两瓶啤酒。
0: 哎，马上，稍等一下。
2: 再来一份羊排。
0: 羊排，也要辣对吗？
2: 一样。
0: 好，
2: 行，这些给我吃了。
0: 行，好嘞，马上。那我这菜单先给你留一份在这儿。
2: 行。
0: 给我拿两瓶啤酒。
1: 啊。

0: 一下，我给你们打开。哎，啤酒。刚才在这想什么呢？想得那么出神，真好吃。
1: 我想沙排呢。
0: 沙排？
1: 对啊，你看我们就只知道体能训练，但我不是说体能训练不好啊，我就是觉得他们能在岛上训练，还挺让人羡慕的。
0: 原来你这么想上岛啊，这个。啊。
2: 哎，不是。内部资格赛赢的明明是我跟西西，我们是代表新港的唯一组合，你去参加友谊赛算怎么回事？
1: 哎呀，小星星，你别着急，我的意思是呢，这样不就不会暴露我们的真实实力了吗？对吧？
3: 有点道理。你接着说。
1: 你看啊，如果派我跟陈蔚兰上场，这样的话呢，既可以试探出海洋大学的实力，还可以隐藏我们自己的实力，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2: 好吧，教练，我觉得好像有道理啊。
4: 行了，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大家抓紧时间训练。今天训练两个科目，一个是折返跑，一个是弓脚跳，大家分队训练，
2: 走吧。

0: 你不就想用这个机会跟涂玲玲比比谁更厉害吗？
1: 什么都瞒不过你，你不会怕输吧？
0: 我怕输。
2: 哎呦，
3: 不动，走。哎呦
1: 天，
3: 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没事吧？
3: 怎么了吧？
1: 没事，
4: 可以了。哥，谢谢你啊。哎，继续练吧。
0: 行，继续。
5: 涂玲玲，想什么呢？状态这么差，我看照这样下去，友谊赛也不要比了，直接认输得了。
1: 对不起，田教练，我要好好练的。
5: 不要给我找理由。训练结束以后，150个钱包。

0: 这都午休时间了，你怎么还自己加练啊？
1: 我当然要加练了，我可是队长，我不仅要圆满完成这次集训的任务，我还要让涂玲玲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她真的太嚣张了。
0: 涂玲玲？
1: 对啊。那，

0: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那还用想，肯定是被罚了呗。哦，哎，你没事吧？天哪！你出血了，你别动，别干扰啊。
1: 别动啊！疼吧？
0: 你帮他包一下吧。
1: 忍着点啊！教练为什么要罚你啊？
2: 还不是因为你们吗？
0: 我来吧，我来吧。

0: 腿怎么样了？
1: 二，挺好多了。
2: 二，三，四。
0: 这个卢大兴啊，他不对劲儿。他现在做的事情跟他国青队教练的身份太不相称了。

0: 难道是套路？完全有这个可能。
1: 三、四、四。
0: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呢？他既然想试探我们，那我就给他一个机会。嗯，回去那边敷一下脚啊。
1: 嗯。

0: 休息15分钟。
1: 哎呦，哎呀，你吓死我了！
2: 你打我干嘛呀？我来给你送喝的，你还有没有天理了？嗯，
1: 谢谢啊。少年哥，朵朵，
2: 哎，你腿怎么样了？
1: 我腿好多了，谢谢你们啊。朵朵，昨天不好意思啊。哎，没事儿。啊，那个田教练说，大家来岛上训练这么多天很辛苦，然后商量着晚上弄一个篝火晚会，邀请新港的同学们一起参加。
3: 海洋大学的晚会，我们新港大学的人去不太合适吧？
1: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大家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嘛，对吧？少年哥，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位同学说的非常的对啊。我们大家既然在一个岛上集训，那就说明是缘分啊啊！
4: 那个，你回去告诉你们田教练，我们会按时赶到。
1: 那太好了，那我们晚上见。
0: 训练，来训练训练，快快快快快快，动起来！
5: 给你，每个肉分点啊。
1: 好的。
6: 有好吃的了。
5: 不要，又偷吃你，都给你吃完了。
1: 哎，教练，嗯，他们来了。
5: 每个分一点啊。

0: 哎，谢谢。我给你放后面。
1: 哎，
2: 等一下，
0: 哎，拿点果干和零食。青春啊，青春之火呀！
2: 教练，嗯，情人梅，
0: 明天150个蛙跳。啊，懂事儿啊。
2: 新港大学的到来，
3: 好，
2: 这段时间大家训练都非常辛苦，今天借着篝火晚会，你们好好放松一下，开心起来。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免造成二次伤害。
1: 啊，谁知道？里边有一个肌肉横桥运动原理。
2: 哦，这个原理啊，啊，田教练，我没听说过这个原理。
1: 你没听说过？
3: 我去，不会吧？这么简单都不会？我都知道答案：力量基础、肌肉节点训练和功能性力量训练。
1: 卢教练
2: 啊，
1: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2: 没有啊。
1: 那你为什么不肯好好跟我聊呢？
2: 怎么会呢？
1: 你作为国青队的教练，连这么简单的原理都没听说过吗？
2: 我，
1: 你也太没有诚意了。
2: 田教练，你等我把话说完呀。田，
3: 叶老爸呀，早不打晚不打。
2: 哎，在干嘛呢？
3: 教练，
2: 哎，
3: 我那个路过，帅
2: 啊，是吗？
3: 刚刚打的位置还是不太好，应该再高一点，对吧？
4: 没事，
3: 高一点，
4: 大点血吧。不错啊，进步很大。
3: 不是你们都这么闲不训练的吗？时不时过来看看我们，打探情报，这就是你们田教练的战术吗？
4: 我打探什么情报啊？我们都在一个地方训练，想看不见都难吧？
3: 那你千方百计的接近我，不就是为了打探我们的战术吗？
4: 那你可真是误会我了，我确实对你们的训练很感兴趣。那是因为我没有见过只练体能的沙排教练，但是我对你更感兴趣。

0: 哥不在场的时候，你打球特别有爆发力。但是只要少年哥在场，你就是需要被照顾的林妹妹。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0: 听不懂是吗？那我们赛场见。
1: 好，赛场上见。我跟你说，我就真想赢他，他真的太嚣张了。其实之前我知道他要来，我就想着一定要把上次没打完的比赛打完，我好好教训他。不过今天训练我发现尹小晶，我之前真是小看他了。我本来以为他没有什么真水平，因为之前不是还让我们给他故意放水吗？没想到真有两把刷子。这牛肉好吃，你快尝尝，好吃。蔚蓝，蔚蓝，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哎呦，我跟你说话呢，征求你意见呢，你看着我，认真点。
2: 你像是在征求我意见吗？你不是已经给我下了一战书了吗？
1: 那你就是答应了。
2: 我说答应了。
1: 哎呦，蔚蓝，你最好了。哎呀，你最好了。蔚蓝，
2: 就算我答应了，那小辫子能答应吗？

0: 教练，陈蔚兰这一次她好不容易答应我了，你也就批准我们吧。教练，书反了。
1: 哦。哎呀，朵朵呀，你跟蔚兰是很厉害啊，但这个严小晶和莫西西，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技术上，他们赢的几率比你们大呀。这场比赛我是不能输的。
0: 教练，我觉得呀，涂玲玲呢，就是想通过这次比赛来探探咱们的底，看看咱们的真水平是怎么样的。不瞒您说，涂玲玲最近一直在打探咱们的消息，她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想打探咱们的战术。如果这一次派两位学姐上场，那不就刚好中了他们的圈套吗？如果这一次派我跟陈蔚兰上场，那一举两得。一呢，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二，我们也可以很好的打探出他们的消息。教练，咱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1: 七小联赛啊。
0: 对呀，我们的目标是七小联赛，所以这两个王牌一定要放到最后出场，这不比赢更有意义吗？而且教练，我跟陈蔚兰不可能输。
1: 哎，你说的是有点道理啊。你这么有自信啊？
0: 当然，包在我身上。
2: 小辫子答应了。
0: 那当然了，我李国朵出马，他能不答应吗？
2: 怎么说的？
0: 我直接立下军令状，我们一定能赢。
2: 我看难呀。
0: 迎难而上。

0: 这一整晚了就抱着手机，你想给他打电话就给他打呗。
1: 你怎么知道我要给少年打电话？
0: 哦哟，我可没说你想给谁打电话啊，你自己招了。
1: 陈蔚兰，你学坏了，
0: 这不跟你待的时间长了吗？
1: 跟我，我怎么学坏了？哎、我可不坏。
0: 哎，好好好好，你不坏，你不坏。就是现在遇到点感情的事儿吧，扭扭捏捏的，大大咧咧。那个你去哪儿了？
1: 谁扭扭捏捏的了？我又不喜欢他，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而且我可是沙排队队长，我有太多事儿要忙了，谁顾得上这些小情小爱？
0: 是是，我是沙排队队长，我哪有时间去喜欢别人？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忙了。矫情，
1: 闭嘴。怎么样，没什么大事吧？

0: 没事儿，好好训练，别担心。我和蔚蓝明天要和图玲玲他们比赛了，好好加油，好好加油。那我们现在再讨论一下战术吧，军师。
1: 讨论吧。嗯嗯。

加油，加油！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

0: 事，请解释美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4: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

0: 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教练，比赛还没有结束呢。教练，田教练，我知道了，欠你一顿饭。
1: 行，回见啊。啊，太好了！来来来来来，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啊！
2: 教练，
3: 太棒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0: 教练，对不起，
2: 没事，挺好的，
0: 就是呀，害得我输了顿饭。
4: 可以可以啊，表现不错啊！挺好挺好的啊！
5: 刚才我在旁边激动的呀，我太棒了！
6: 挺棒！
7: 没事，人家给我们，
8: 你不觉得我们赢得太轻松了吗？
9: 太好了！干杯！
7: 谢谢大家，我们这段时间的辛苦总算是没有白费。
10: 别高兴得太早。
11: 你们今天是都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故意放水吗？故意让咱们赢？
10: 我觉得呀，这可能是他们的教练告诉他们不要把真实水平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
12: 我赞同，你没发现涂玲玲今天跟之前完全是两个样子吗？她根本就没发挥出全力。
10: 还有那个龙亚，她的优势是在拦网，但是她今天啊给我故意放了好几个球。涂玲玲她平时扣球很厉害的。
12: 他今天在我拦网的时候，哼，他是故意减轻力道了，所以啊，我俩傻乎乎的在那儿把所有水平都打出来了，他们看得透透的。嗯，我也这样觉得。嗯，
10: 对。唉，多希望是自己提高了能力，再打败全力以赴的他们呀。
13: 放心，我会的。
10: 你呀，有提高，加油吧。
14: 差着远着呢。吃饭，来。谢谢田教练。整场比赛下来，我个人感觉他们的综合水平是在我们之下的，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陈蔚兰很厉害。
15: 但是李国朵一般，所以他们配合起来比较吃力。哎，对了，田教练，他们之前还有一对儿，我看过他们打球，水平还是可以的。
16: 你说的是短头发那一对儿？
15: 对，就是他们。但是好像没什么战术技巧，可能是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短，所以我没有机会看出什么。
16: 怕不是因为时间短你没有看出来，而是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战术可言。
15: 这次在七连赛上 PK 的话，我有信心我们一定能赢他们。
14: 我也有。<笑>

0: 我们一起敬教练一杯吧，来，教练。啊，那个，我说两句啊。咱们岛上的训练今天呢就已经正式结束了啊，大家呢都经过了这个艰苦卓绝的训练，水平和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你们都是最专业的运动员，我希望大家在回去以后再接再厉。 在今后的这个七校联赛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也为自己啊，为咱们这个新港大学赢得荣誉，是吧？来，大家鼓掌。好，那个大家继续吃，吃完以后咱们就撤退。嗯。卢教练好。卢教练。哎。
1: 这次友谊赛输了，我欠你一顿饭。哎，
0: 请客就不用了吧，毕竟你是故意让我的嘛。我哪能这么不识相，让美女请我吃饭不合适？
2: 这你都看出来了。
0: 那当然了。不过，这个跟美女约会，我倒是愿意的。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咱们回头见。来，敬友谊。
2: 来。
3: 回见啊！真有点意思啊，
4: 何止有点意思，简直太有意思了！来，我们一起干一杯。
3: 嗯，
4: 教练。

0: 怎么没人了？
1: 小贼，竟敢私闯民宅，看我今天不收了你！
0: 吓死我了！去哪儿了？
1: 我去仓库搬东西了呀。
0: 不是，我是说集训的时候，一声招呼也不打，上哪儿去了？
1: 我回家了。
0: 家里没事吧？
1: 没事，挺好的。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叔叔这两天恢复的特别好，应该马上就能出院了。
0: 是吗？那太好了，辛苦你了，这段时间一直在照看生意，不然我妈也没时间去照顾我爸。
1: 你这可太敬畏了，毕竟我也是咱们大富烧烤店的员工，你就好好打沙牌吧，沙牌打好了，叔叔阿姨才能开心啊。
0: 哎，那我去医院看看我爸吧，我看他情况怎么样了，顺便跟他说一下这个训练情况，让他也高兴高兴。
1: 行，去吧。
0: 那我去了。
1: 你留我。
0: 好，
1: 拜拜。
0: 爸，你最近感觉怎么样？觉得舒服点了吗？
2: 嗯，好多了，好多了，不用担心。
0: 我跟你说啊，你这次回去可真要戒酒了，要不然你还得犯病。
2: 嗯，好。啊？戒酒啊？
0: 对啊，以后咱店里的酒只给客人喝，自己家的人滴酒不许沾。
3: 哼，我觉得朵儿说的对，我们俩一块儿盯着你，早就让你戒酒了，就是不听。现在来医院了吧都？
0: 对，我们俩一块儿盯着。你放心吧，你这次真的喝不了酒了。
2: 这事儿啊，在意啊。这样，我答应你们戒酒，但得慢慢来。我保证不喝多，这样总可以了吧？
3: 你就讨价还价吧。
2: 行了行了，不说我了。多多，你怎么样？卢大兴他怎么样？
0: 哎呀，我觉得呀，他还不如您呢。你看啊，我们一天训练10个小时，8个小时在训练体能，剩下2个小时，说服我们训练体能。
2: 体能训练占了这么大比重。还真是有点奇怪啊，这什么训练方法啊？我们那时候都是体能、实战和战术齐头并进的。这难道卢大兴他忘了自己怎么过来的了？不应该的。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虽然挺辛苦的，但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哎，对了妈，
3: 啊，
0: 那个沙排队的人。

0: 你们今天去家里小聚啊？去呗，咱家那不都是你们据点啊？
1: 不过没事，反正这一次都有我来操刀，不用你操心的。
0: 你呀，哟，就你那手艺还能招点朋友？拉倒吧，你爸这也没啥事儿了，我晚上回去帮你们准备啊。
1: 真的假的？
2: 那多麻烦你呀，我得母亲大人。哎呀，行了，那我跟朵回去了啊。嗯啊，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嗯，
3: 好。嗯，
4: 早点睡啊。
2: 来，别客气啊，想吃什么自己拿。来了，来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
7: 帮帮忙！来，老夏，好香啊！来吧，啊，你先吃这个吧，旁边你自己给我吃啊！
8: 来来来，快来了，快来了！
9: 香啊！
8: 哎呀，
9: 快吃吧，啊，管够。
10: 毛豆，你们自己拿。
11: 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
12: 来来来，
13: 哦，好有食欲呀！哇，嗯，太好吃了，我的好久没吃烧烤了，我们家烧烤就是最好吃。
14: 油腻这么自己夸自己家的烧烤了吗？
15: 真的很好吃，
16: 你们家烧烤肉好，肉特别好，没事儿，吃吧吃吧，一顿不会胖的。没事儿，那我吃啊。哎呀，这么热闹啊，够不够吃啊？
17: 够了，
18: 够了，够了。
16: 不够吃，跟阿姨说啊，阿姨再去给你们烤去。
19: 谢谢阿姨，
20: 谢谢阿姨。
16: 孩子们，我听我们家朵儿说，你们平时训练啊特别辛苦，阿姨也帮不上什么忙，我给你们准备了一点心意。 这什么呀？这都什么呀？保健品啊！阿姨上网查了，你们这些运动员啊，平时的营养摄入量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呢，每天都必须吃这个钙片。
21: 谢谢阿姨。
16: 哎，你别动，这是给喂蓝的。这个男孩啊和女孩吃的不一样，那这是给你的。
21: 啊，谢谢阿姨。
16: 你们每天光吃这些鱼呀、肉啊，根本就补充不了你们的体力，所以每天。 还得吃一粒钙片啊！嗯，
21: 谢阿姨。
16: 啊，
21: 谢谢阿姨。
16: 谢阿姨。这个，
21: 这给你。
16: 什么呀？这个啊，膝盖润滑剂，每天都得吃啊。
22: 膝盖润滑剂？
23: 这是什么呀？
16: 你们每天在沙滩上蹦来蹦去的，损伤最大的就是膝盖了。所以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得补，别等到了你阿姨这个年龄的时候，到时候膝盖就该疼了。来，
21: 谢谢阿姨。
16: 谢谢阿姨。刚刚这个你不去吃啊，每天再多吃一粒这个。
21: 好好好，谢谢阿姨。
16: 妈，你不会被骗了吧？电视上这些保健品都是骗人的，少你买这么多，这都获过奖的。哎，孩子们，阿姨查了，你们都放心吃啊，这在国外都获过奖的。你们吃好了找的阿姨啊，还能……
21: 好，
24: 谢谢阿姨。
16: 多少啊？你买这么多，多浪费啊！花多少钱啊？
25: 我跟你讲啊，给你自己买才贵呢，我买这么多，算下来便宜5块4毛钱呢，我还办了个会员，还能打八折。
16: 哎，行了行了行，哎，教练。
21: 嗯，
16: 教练，这是我专门给您买的。您这平时训练孩子们太辛苦了，是专门给您准备的。您对我们家朵儿真是太操心了。您到时候吃要吃好了，您告诉我，我这买能便宜。
21: 是吗？
16: 啊，您要是方便啊，回头再跟您其他学生推荐推荐，我就能加您入会了。到时候就更优惠了。
21: 哎，嫂子，
16: 啊，
21: 你这儿有没有美白产品啊？
26: 有啊。
16: 还有文心，我给你拿套画册去，你等会儿啊。
21: 好，
16: 哎，我跟您一块儿去。哎哎哎，你们自己先吃好喝好啊。嗯。好事儿啊。哎，哎，卢教练，你看，这是那个产品的说明书。
21: 嗯。
16: 这产品我看了，不错。您看这个。
21: 都在国外都获过奖的，国内也有。嗯，哎，嫂子，你这个挺全面的呀。
16: 是吧？我也觉得这产品挺好的。
21: 哎，你这个还要不要下线啊？要啊。您这还挺在行啊。是，我以前代理化妆品的。
16: 是吗？您还做过这个呢？
21: 对啊，那个，哎，你也知道这个，当教练的嘛，都是苦差事，能赚几个钱是吧？哎呀。
16: 是，你说我跟大富结了婚以后，我才知道你们俩曾经是搭档，咱俩这终于见面了。没想到咱俩还算半个同行，你以后可得多带带嫂子啊！我这刚开始弄，都不太懂。你觉得这个产品怎么样？
21: 我觉得这个产品很好啊。嗯，嫂子，那我先过去，先跟他们喝会儿啊。
16: 哎，那不那。

0: 我们家里这事儿呢？那个，代理这个事儿吧，咱们来日方长，好吧？哎哎，行，嫂子，这个特别好。嗯，
1: 得嘞。小晶，你没事吧？
2: 我这肚子可疼死我了。
1: 哎呦，是不是李国朵他们家烧烤店有问题啊？
2: 我先管不了那么多了，你先给夏丽强打电话吧。
1: 行。
3: 喂。
2: 喂。
3: 怎么了？
1: 严小晶拉肚子了，今天不知道拉几次了，你过来看看吧。
3: 暂时啊，先不要进食，先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啊，小晶，你先休息一下，我去问医生啊。医生啊，医生啊，
4: 我问一下，那个严小晶什么情况啊？
3: 哦，根据检查结果来看，他其实就是饮食不当引起的急性腹泻。
4: 饮食不当？
3: 对。
4: 这么严重啊？
3: 其实也不算严重，但是呢，他需要适当的休养一下。一会儿啊，我再给他开点药，按时吃药，几天就好了。但是这几天啊，千万不要让他再乱吃东西了。
4: 行，谢谢医生了。
2: 小伟强，我要上厕所。
3: 我先去看看他，谢谢医生。
4: 好嘞，你好好照顾他啊。

0: 小金吃了你们家烧烤后一直在拉肚子，已经送医院了。
1: 你去哪儿啊？
0: 七爷说小舅腹泻住院了，我得赶紧去看看。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走，一起去。走。
2: 我腿都麻了。医生说是饮食不当吗？
1: 对，没什么大事儿。休息几天，吃点药就好了。
2: 那怎么办啊？没几天就要比赛了，我只有打进七校联赛决赛才有保研的资格。我现在我这个样子怎么比啊？我比不了啊！
1: 哎，放轻松，你是别一激动要上厕所了。再说还有好几天呢嘛，不是？
2: 什么好几天啊？医生说我要休养几天。我问你，我休养完，我还有时间比赛吗？还有时间训练吗？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刘国佐家就吃了一顿饭，肯定是他家东西有问题。你说，刘国佐他会不会是故意的？他妒忌我实力比他强。要么就是报复我之前比赛赢了他，我知道他就是不想让我比赛。
1: 哎，你这夸张啊！你们都是队友，你别把人想那么坏，也别把人想那么复杂。
2: 他什么叫我把人想的坏？哎，我现在这样，你说我应该怎么想？夏志强，我不管，你赶紧把李国朵从沙巴队开除。
3: 不是，人家李国朵现在是队长。
1: 再说了，就算我是队长的话，咱沙白队又不是一言堂，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把人给开除了呀？
2: 哎，我是你女朋友啊，我都掉上水了，我都这样了，你还向着李国朵，你不向着我？
0: 小晶姐，怎么样了？
4: 强哥，小晶姐，
1: 哎，你们来了。
0: 那个医生怎么说啊？
1: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饮食不当。
0: 少年说喝藕粉对胃黏膜好，我从家里拿了一些，一会儿你弄给学姐喝啊。
2: 你家的东西我可不敢吃。
0: 怎么了，小晶姐？
2: 什么怎么了？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吗？你家的东西赶紧拿走，我不要你的假好心。从今天开始，你给的东西我不会吃，你家脏兮兮的烧烤摊我也不会去。不然我今天是引起腹泻，明天搞不好出什么别的问题。
0: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
4: 小姐，你的意思是说你的腹泻是因为吃了朵朵家的烧烤是吗？
1: 不是，他
2: 这还不明显吗？我吃完马上就腹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你还要我再说的明白一点吗？
1: 不是不是，他不是这意思啊，他不最近拉肚子嘛，然后就状态不好，马上比赛了，他这就……
2: 我要你嘴废在这瞎解释！我现在说的就是我心里想的，我把话摆在这儿了，你们家烧烤摊就是黑店。
0: 小金姐，我们家东西没有任何问题，我来看你是因为你跟我是一个队的，我关心你过来看你。

0: 我想知道你今天是因为身体不舒服跟我说这些话，不然你平白无故的冤枉我实在是太伤人了。
1: 哎，朵朵，朵朵，朵朵，小晶姐，我吃住都在朵朵家，她家的东西干不干净我最清楚，而且你也知道我是学医的，腹泻的原因本来就不好说。我知道你现在生气是因为你自己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你好好想想你今天说的话过不过分？你好好养病吧，我走了，强哥。
2: 哎，少年，少年，少年。

0: 小静，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人家朵朵好心好意来看你，结果闹得这么僵。
1: 行，你们都是好人，就我一个人是坏人，行了吧？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我现在把事情说话，你走吧。
0: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行吧，那你也冷静冷静吧。

0: 少年，你找到了吗？亏你还是学医的，你这小小的腹泻都搞不定。
1: 哎，你这个人说话能不能负点责任啊？我这是在帮你，你还这么来说我。
2: 再说什么叫小小的腹泻，那再小的病得了，那对身体也是伤害啊。
1: 你这个吃药它只不过是补救，你想要真正的恢复，那还得靠自身的免疫力。
0: 你这种人真是讨厌，本事不大，说话一套一套的。
1: 讨厌是讨人喜欢百看不厌吗？
0: 是讨人嫌弃。
1: 朵朵，你这也不行啊，这个说的也不对账啊。
0: 对你个头。
3: 哎，你好，我问一下，昨天拉肚子那个叫严小青的患者，他去哪儿了？
4: 一早就出院了。
3: 出院了？
4: 嗯。
3: 哎呦，姑奶奶，你可算接电话了，你在哪儿呢？
5: 你管我在哪儿呢？
3: 还生气呢？
2: 哎，你身体好点了吗？
3: 我给你买早饭了，我给你送过去。
5: 夏立强，你能不能别在我认真跟你说事情的时候，在那边随便嬉皮笑脸的？
3: 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办啊？
5: 我说，哎，你自己想。夏强，我跟你说啊，在我身体康复之前，我不想在沙排队看李国栋，你看着办。
3: 哎，我上辈子一定是道数学题，我可太难了。
0: 怎么了？他惹你生气了？小心哦，烫。
5: 没有，我也没生气，我就是烦，心里堵得慌。
0: 烦谁呀？夏立强还是朵朵？
5: 我不就是生气说了那么两句吗？啊，现在一个个都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我。是，我是没直接证据，但我那天就在李国朵家吃了一顿饭，你也知道的，我没撒谎，对吧？我这么想也合情合理吧。夏立强就是个和事佬，嘴上说的好听，其实就是敷衍我。哎呀，烦死了，烦死了，不想想都不想见他，不想见李国朵，烦。
0: 哎，小可爱，你放心吧，我是你的朋友，我始终站在你这边的哦。
5: 哼，算了，不想。哎，对了，你不是说考了这两年那个七校联赛的视频吗？我们赶紧研究一下吧。
0: 还就在我电脑里，走吧。

0: 没到训练时间呢，这么刻苦。哎，你说这大家都看到你天才排球少女的一面，这要再知道你这么努力，不得更敬佩你啊？
1: 敬佩我什么？敬佩我人气校联赛都没进是吗？
0: 嗨，你现在这心理阴影也已经解除了。
1: 想拿冠军，那不是伸手可得吗？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好好练练球，提升提升技术。嗯，
0: 这一点你说的对，这提升技术没有捷径，只能苦练。战术的话，也要到赛场上随机应变。
1: 给你看这个，你看人家这场球，怎么样？
0: 可以啊。
2: 有人吃他们家烧烤都中毒住院了，
3: 中毒住院了，
4: 小点声，怎么回事？
3: 听说还是他们烧排队的，叫尹小晶。
4: 尹小晶，天哪！
5: 你给我多少钱队友都坑了，
6: 自己家烧烤吃出事儿来了，
7: 还坑了自己队友，
8: 别说了，当我听不见呢。我们家烧烤没问题，
9: 怎么还这样？
10: 可别说了。
11: 哎，朵朵，
12: 朵朵，
11: 一会儿我们一块儿要去看小晶。啊，少年啊，哎，一会儿那个汤煲好了，我就给你输送过去了啊，你在店里盯着。行了，放心吧，阿姨。
12: 嗯，
11: 阿姨，但我不得不说，这么多年你跟李叔的这个感情可真够恩爱的呀。
12: 什么恩爱不恩爱呀？ 他爱喝我做的这口汤，我又正好会煲，这日子不就过起来了吗？
11: 就这么简单？你都没有点保持爱情的秘诀秘方什么的？
12: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动不动就什么秘方秘籍的，哪儿那么多说头啊？这日子呀，就像煲汤一样，煲着煲着，这味儿就出来了。
11: 听着还怪深奥的。
12: 等你以后结婚就知道了。
11: 放心吧，阿姨，店里有我呢。
12: 哎。
0: 打不错，歇会儿，歇会儿。哎，哎呀。

0: 哎，就你们俩，李郭总呢？你没看大群里的消息吗？怎么了？你自己看看吧。教练，我有事儿啊。
1: 哎，怎么了？那个教练，我们有点急事儿，我跟我俩请个假啊，走吧。哎，干嘛去啊？
2: 教练，我们俩也想那个啊，
3: 训练。
2: 来，串儿来了，尝尝咸淡啊。
4: 哎，老板
2: 啊，
4: 来两瓶啤酒。
2: 哦，好。
5: 阿姨，我去拿吧。哎。

0: 怎么样，好吃吧？嗯，您先找地儿坐啊，我给您拿菜单去。来，来，哟，您看看想吃什么啊？还想吃什么啊，妹妹？啊，再点点，我请你吃。哎，来，先放这儿了，再吃点，别走啊！
1: 哎，不好意思啊，
2: 老板，你这儿都有什么呀？给我来个龙虾吧。
0: 要个大个儿的老大。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今天店里的货不太齐了，我们可能要关门了，要不您改天再来吧。
1: 改天再来啊！我这个财坐下，你让我改天来，赶我走啊！
3: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我们自己。哎，
1: 你这又臭了吧？哎，
3: 不是那个，麻烦您一下，这块您不能过来哈。
1: 这臭话也不敢讲。
3: 那个，这是我们后厨。
1: 哎呀，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是你们谁呀？哎呀，你没事吧？
3: 慢慢的，那个他自己摔倒的啊！
0: 怎么了这是？
1: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呀？我们店里今天打烊了，想来明天再来。
3: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就想来吃个饭。
1: 自己摔倒的，是我自己摔的，不是，你有什么事儿您说，您这样闹多不好啊！
3: 不是你等一下，阿姨。哎，这不知道，你是杜伟龙，莫西西的男朋友。
1: 什么莫西西啊？你认错人了吧？我们就是来吃饭的。
3: 我不管你们今天是来干什么的，我们这不欢迎你。
0: 哎呀，
3: 不欢迎我，那就是不想做生意了吗？
1: 你们到底有没有事儿啊？什么事儿？
4: 这是莫西西的男朋友过来找事儿。哎，
1: 干什么呢？
4: 谁来找事儿？我来吃饭。你什么意思啊？
5: 哎，谁家的牌子？你放开！
4: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让他拍。我是文明人，我们是来吃饭的，我也不想弄成这样。不过我哥们儿发现，你们家的东西不大新鲜，
1: 都
4: 这有什么新鲜？我们家东西很新鲜。 再说了，我们家东西信不信关你什么事儿啊？
1: 就是关你什么事儿？关我的事儿了！你们家看了店门，我们进来吃饭，吃坏了你负责呀？
4: 那我们家店不欢迎你们这种人，赶紧给我走！
5: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你腿怎么了？来，我看看。
1: 没事没事。
2: 怎么了？怎么了腿？我看看。
1: 没事没事。
2: 这是怎么弄的？
3: 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我看看怎么了？
4: 阿姨，你
2: 腰没事吧？
4: 出来了。
2: 腰没事吧，妈？
3: 快快快快，带人家到楼上处理一下，别感染了。
2: 我带你去，我领你。
0: 来来，我扶你。
1: 阿姨，你小心点。阿姨，
3: 你慢点啊。
2: 妈，你也慢点啊。
4: 哎，阿姨，阿姨，您干嘛？您先在里边待着吧。
3: 我得出去看一下。
4: 阿姨，
0: 您
4: 快坐下吧。来来，坐下。我俩现在出去给您把外边规制干净了，我俩就走了啊。您早点休息。
3: 今天多亏了你们俩啊，回头阿姨请你们俩吃饭啊。
4: 您太客气了。
0: 阿姨，您太客气了，这应该的。放心吧，阿姨。
3: 哎，慢点，小心手啊。
4: 哎，您放心吧。
0: 好。
1: 能行吗，朵朵？
2: 可以。你忍着点啊，可能有点疼啊。

0: 你现在这个手法可以啊，都快赶上我了。我爸之前是运动员，我又从小练沙排，再说了，我天天跟你待一块儿，看都看会了。那这样吧，你拜我为师，我把我的毕生医学传授给你。你少占我便宜啊！你的沙排还是我教的呢，这样这么说，我还是你师傅呢。
1: 算了算了，我才不想跟你是师徒关系呢。
0: 什么？
1: 我说我才不想跟你是师徒关系呢。
0: 不想就不想啊！
2: 没事吧？
0: 我对不起，对不起。
2: 你是不是故意报复我呀？
0: 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你吹吹，这就不疼了。

0: 喂，
1: 杜伟龙，我问你，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2: 那天不是你说的吗？我不是为了去给你出气吗？
3: 是你说要把他们店砸了的。
1: 我那是一时嘴快，那我说的是气话呀，能当真吗？
2: 小姑奶奶，你随口一说，我差点为你进了公安局，你知道吗？
1: 好，咱们先不说这个，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2: 好，好，好，我赔钱总可以了吧？
3: 不过你可要保证啊，别让我进公安局。就这样，挂了。
1: 哎，你，莫西西，
0: 多多，
1: 你们什么意思啊？你男朋友为什么砸我们家店？
0: 多多，对不起啊，这事儿我也是才知道，我刚就已经把他骂了一顿了。我先代替他跟你道个歉啊，对不起，
1: 这事儿不是道歉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想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们要这么干？啊？
0: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杜伟龙他这个人吧，他脑子不好使，他就是社会气息太重了。他知道严小晶饮食不当拉肚子了，他就以为是你们家烧烤店食物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他一冲动他就去砸店了。
1: 饮食不当又是饮食不当，首先饮食不当这个事就太武断了。你们这么多人去我们家吃饭，怎么就严小晶引起腹泻了呢？我们家食物根本就没有问题。好，退一万步讲，就算我们家食物有问题，你们也没有资格这么做。
0: 多多，我事先是真的不知道他要去砸店的事情，要不然我肯定不会让他这么干的。那这样吧，所有的损失我们来赔，我让他道歉，我立马让他道歉，
1: 赔偿是肯定的，我也会让杜伟龙犯的这个错误付出代价。还有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查得水落石出，告诉你们，我们家食物根本就没有问题。
0: 哎，多多，多多。
4: 不是强哥，你自己没有宿舍呀？你一天到晚老往我这跑。
5: 哎，你还知道回来啊你啊？
4: 这我自己宿舍，我为啥不能回来啊？
5: 我还以为你只知道大富烧烤店呢。
4: 哎，不是，小晶姐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5: 没事了，吊了个水，吃了个药，已经好了。
4: 那就好。那你怎么还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5: 哎，兄弟，
4: 嗯。
5: 咨询你个事儿呗，
4: 你说，
5: 女生都这么偏激吗？你说你对她好吧，她说你没有性格；你对她不好吧，她说你不负责任；你对她不冷不热，她说你欲擒故纵；你对她时冷时热吧，她又说你玩弄感情。哎，这好不容易。

0: 你追上了，三天两头的跟你吵架冷战。你跟他道歉，他说你态度不诚恳；你不道歉吧，他说你固执；他说你大男子主义。哎呦，
1: 这做个男人真是太难了。
2: 不是强哥，就你这个口才，留在沙排队可真是委屈你了。你应该去说相声。
0: 你就少说风凉话吧。我跟你说啊，你早晚也得经历这么一遭。
2: 我就是经历的比你早了点而已。哎，女生啊，真是奇怪，都那么瘦了还要减肥。哎，买点减肥茶哄哄她吧。
0: 不是，小晶姐不都食物中毒了吗？怎么还减肥啊？
2: 你不懂，减肥是女生一生的事业。没看前两天喝莫西西那减肥茶，多开心。等她好了。 照进不误。
0: 你跟他说什么？
2: 照进不误。
0: 上一句。
2: 减肥啥？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不是减肥茶吗？
2: 你腹泻的原因根本就不是因为吃了朵朵家的烧烤，而是因为喝了这个减肥茶。
0: 不，我什么时候喝它？哎呦我去！
1: 哎，你干嘛呀？你别瞎喝，这是我减肥茶，这给你。有那么辣吗？啊，
0: 活过来辣死我了。
2: 这个减肥茶的成分里有奥利司汤，这个药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腹泻。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不是减肥茶吗？
2: 你腹泻的原因根本就不是因为吃了朵朵家的烧烤，而是因为喝了这个减肥茶。
0: 不，我什么时候喝它？哎呦我去！
1: 哎，你干嘛呀？你别瞎喝，这是我减肥茶，这给你。有那么辣吗？啊，
0: 活过来辣死我了。
2: 这个减肥茶的成分里有奥利司汤，这个药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腹泻。
1: 那天我也喝了呀，我怎么没事啊？
2: 那很正常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新陈代谢也不一样，所以副作用的表现肯定也会不一样。这次你真的误会朵朵了，你得去跟她道个歉。

0: 你说我们家那烧烤，我吃这么多年，我长这么大都没事儿，怎么严小静一吃就饮食不当了呢？
1: 他不是去医院了吗？那医院化验单有吗？得看化验单啊。
0: 他现在就是不管什么，他就觉得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家造成的，他就觉得我们家是黑店，还有我们家店被砸也是因为这事儿。
1: 那你想怎么办？
0: 我不管，我得去找严小晶把这事给弄明白了，不能就这么误会。静。

0: 朵朵，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1: 。
0: 朵儿，我食物中毒不是因为吃你们家烧烤，少年已经找到原因了。我那天不小心喝了西西的减肥茶，我自个儿都给忘了。对不起啊，朵儿，我这几天误会你了，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2: 对呀，就是那个减肥茶，我真不知道小金喝了反应那么大。哎呦，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
0: 朵儿，我那天怎么能跟你说这么些莫名其妙的话？都怪我，我太武断了。害你家店都被砸了，我真的
2: 搞半天是因为这个呀。不过没事了，反正事情有个真相就行。这事儿就这么翻篇吧。
3: 那个烧烤店那事儿，主要责任也赖我，对不起，对不起啊。
0: 那朵朵，你能原谅我们吗？
2: 其实那天在医院，我做的也不好，你都生着病了，我还跟你嚷嚷。我那天也是有点激动。
1: 行，现在事儿也说开了，朵朵家的烧烤没问题吧？
0: 嗯，没问题。
1: 那就差不多就……
3: 那个，朵朵，谢谢你可以原谅我们，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帮我。那个，
0: 他其实是为了帮我，是给我出头的。这个事情都是我不好，朵真的真的对不起。
3: 对，你们家那个烧烤店，我们肯定负全责，然后所有的损失都由我们来赔偿，然后我们肯定负责。能不能请你把杜伟龙的那个视频
2: 删了？
3: 谢谢谢谢谢谢朵朵，谢谢你。谢谢谢谢你，朵朵，谢谢谢谢谢谢。
2: 多大点事儿啊！我就希望我们沙排队能真的像一家人一样，互相理解，不要再互相猜忌、互相误会了。
0: 谢谢。
3: 好，谢谢你，朵朵。
2: 没事儿。

0: 哎，田教练，抱歉啊，那个，哎呀，这个让美女等这么久，实在是不应该啊。
1: 啊，没关系，是我来早了。今天有点怪啊。是吗？嗯。哪儿奇怪啊？
0: 怪迷人的，卢教练，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其实上次咱们接触以后，我发现田教练还是个比较直率的人啊。
1: 卢教练，你客气了。
0: 哎，我平时吧，就是天天忙着带队训练，脑子里都是什么战术、战略啊、技术指导之类的，交际面比较窄，对于夸人这件事情，实在是有点迟钝。
1: 词汇量实在是太匮乏了。这要倒着说吧，就是小的时候，教练没有教怎么表达感情。
0: 卢教练，你说笑了，咱不说客套话了。今天我请客，你想吃点什么？啊，哎呀，我这个人其实对吃不是很讲究，能填饱肚子就行。您点吧。
1: 行，那我来点。 不过我点的不合你口味的话，你别埋怨我。
0: 啊，不会不会不会，只要是你点的，都合口味。
2: 服务员，你好，
1: 菜单。

0: 我看一下，谢谢啊。
1: 嗯啊，谢谢啊。
0: 这样，我们来一份澳洲牛排。
2: 好的，请问你要几分熟？
0: 我觉得，
1: 牛排甚好，但是前段时间澳洲不是火灾吗？那草都烧完了，牛都没什么吃的了，能有什么好牛啊？点点别的吧。
0: 也是啊。那这样，我们来一份日本北海道帝王蟹。
2: 好的。
1: 哎，等等。那个，日本福岛不是核泄漏吗？那帝王蟹估计都糟了。
0: 北海道离福岛远着呢。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日本就是巴掌大的岛，咱们入口的东西还是得慎重点儿。
0: 那依你的意思，咱们吃点什么？你点吧。
1: 你们美女不都是喜欢吃绿色健康食品吗？这个，
2: 请问是一份沙拉和一份豌豆汤是吗？
1: 对，每人一份。
2: 好的。
0: 吃的这么清淡？
1: 不清淡，你美的这么浓郁，吃什么都有滋味。要不你再点点什么甜食啊、主食啊之类的。
0: 不用了，就这些吧。
2: 好的，请你们稍等。
0: 哎，谢谢啊。
1: 菜单收一下。
3: 这个借给少年哥，他一定很喜欢。
4: 你们的餐上齐了，二位请慢用。
0: 谢谢啊，
1: 谢谢啊。

0: 田教练，你这次突然叫我出来，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
1: 刘教练，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其实我就是想咨询你一下，你在国青队的一些经历。
0: 啊，其实跟现在差不多啊，无非就是训练啊、比赛之类的，没什么了。
1: 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比如你什么时候进的国青队，还有平时你们是怎么训练的？我是不是问的有点太细了？希望你不要介意啊。但我还是想知道。啊，没有，
0: 其实我一直在组织语言啊。
1: 啊，
0: 既然你。 对我这么感兴趣，那我就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我呢，是10年前去的国青队啊。
1: 嗯。
0: 前5年，我先在女子沙滩排球队做主教练。
1: 嗯。
0: 之后转到了男子沙滩排球队做主教练。一般，啊，我们冬训会去海南。大致我们分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主要是恢复训练，夯实队员的基本功。第二个阶段，很抓体能，啊，全面的提升队员的身体素质。这个第三阶段呢，就是全国集训了，我们都会找很多的队伍比赛，啊，在这个实战中提高战术和技术。 还好我早有准备，就知道你会问这些。其实呢，我还是比较喜欢现在的工作。这个国青队啊，实在是太枯燥了。
1: 是吗？
0: 嗯。你看啊，至少在这里工作，我可以和你一块吃饭。

0: 卢教练，你这个人真的挺有意思的，喝汤吧。啊，田教练，嗯，你刚才问我这么多问题，应该对我有个大致的了解了啊。
1: 嗯，
0: 那我能不能问你几个小小的问题啊？
1: 当然可以。
0: 哎，你觉得我？
1: 对不起啊，卢教练，我接个电话。喂，怎么了？脚崴了？严不严重啊？看没看医生？行了，你别说了，我现在就过来，你等我啊。哎，卢教练，实在不好意思啊，我的学生把脚给崴了，我现在得过去一趟。
0: 哎啊，哎，好。
1: 那我们……
0: 哦，你有事你先忙啊。
1: 那个你说的那个问题，那就回头。
0: 啊，没关系，来日方长啊。
2: 服务员，买单。
3: 哎，
4: 来了，
0: 不用了，不用了。你有事你先忙吧。
3: 谢谢啊。
0: 哎，
2: 那个，我让我的沙排队过来给你做宣传，怎么样？
3: 不可以的，请问。
4: 大家现在可都怀念你当时带我们训练的日子了，是吧，豆豆？
3: 嗯，
2: 真的，
3: 真的，
2: 真的呀！这还有假，而且我们特别想看。
3: 小云，小云，哎呀，来了！哎呦，不是你这干什么呀？把衣服都给我从柜子里翻出来了。
2: 你看，帮我看看，我穿哪件好看？这件怎么样？
3: 不是你，你坐轮椅你要去哪儿啊？
2: 去朵朵学校，好长时间没见着他们了，去看看。这怎么样？嗯？
3: 哎呀，你这是要去见卢大兴吧？啊？是怕见到卢大兴跌份吧？
2: 我怕爹什么份，我还怕他。我是为了朵朵。行，
3: 穿这件吧，啊，这件穿上肯定比卢大兴帅。那，哎，你以前跟卢大兴不会是情敌吧？那个好看啊。
2: 欢迎李教练回来！李教练，李教练，李教练，李教练，小心小心，
5: 来来来，一二三，走！
2: 欢迎李教练，
6: 欢迎！
2: 叔叔，好点没？
5: 嗯，好多了。我告诉你们，少给我来这糖衣炮弹，你们一会儿要是退步了，我照样骂你。
2: 那我们要进步了，你可别吝啬夸奖啊！嗯，卢大兴呢？哎，
4: 对啊，卢教练呢？
2: 卢教练昨天晚上喝醉了，宿醉在休息呢。休息？啊，对对对对。哦，我记着他那时候挺能喝的，酒量好着呢。那时候，一个人能喝倒一桌呢。
4: 现在这是怎么了？他不会躲着我吧？
2: 他躲着你干嘛呀，爸？李叔，我想起来了，那个卢教练，他那个就是总喝酒，得了那叫什么？
4: 就酒精肝，酒精肝。
2: 啊，对。
4: 然后医生不让他喝酒，但是他昨天又喝酒了，所以他现在有点不舒服。
2: 对对对，他在那个寝室休息呢。
4: 对，
2: 反正这李教练来了，就让他休息着吧。
4: 该不会是因为有了李教练，卢教练就不来了吧？
2: 不会吧？是
4: 说医生不容二虎啊？啊？那怎么可能？我们可是幸福组合，老熟人了。他可是国青队教练，怎么能怕我这个野路子教练呢？是吧？
2: 他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不然我们去看看他吧。
4: 走。
2: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那个教练，你先看一下我们最近的这个训练成绩啊！
7: 啊，对对对对对对，
4: 大家先坐啊，大家先坐，大家给教练汇报汇报。
2: 走走走走走，
4: 李叔，我带朵朵先去找卢教练了。
2: 啊，去吧去吧，拜拜。
4: 来，教练，看看这个训练计划，大家给汇报汇报最近这个自己的成果，好吧？
2: 对对对对对。
3: 谁呀？
4: 哎，教练，
2: 不是哎。

0: 怎么跑这么快啊，朵朵？
1: 你不会真要走了吧？
2: 谁说我要走了？
1: 你这行李都收拾好了呀？
0: 这没准是教练想收拾收拾房间呢，是吧？
2: 啊！
1: 教练，你不用走的。我爸说了，他来呢也是以你为主，他给你当副手。
2: 哦。啊，那大副这么客气呢？
1: 嗯。
2: 其实我也没事，就是身体不太舒服啊。改日我请大夫喝酒。
1: 还喝呀？你都喝成这样了。
2: 啊，我的意思是改日我们再续前缘，毕竟我们是复兴组合嘛。
1: 复兴？不是，我爸说你们是幸福组合呀。
0: 都一样，不管是复兴还是幸福的，反正都是大家把对方放在了第一的位置上。那个朵朵，咱们赶紧回去吧。卢教练看起来也挺不舒服的，是吧？咱们让他好好休息休息。
1: 好吧，教练，那你好好休息吧啊。我们先走了。
0: 我们先走了，拜拜拜拜拜。
1: 走吧。
2: 走走走，拜拜啊，拜。全湿了。

0: 回来了，我们。哦，大兴怎么样了？
1: 没事儿，床上躺着呢，应该就是喝多了吧。那
0: 快坐坐，都坐好了。
2: 别说这，我还能忙得过去吗？
0: 我刚才看了大家的测试，这段时间能看出来，你们确实有进步。这都要感谢卢教练啊，幸亏有他，才没耽误你们训练。
3: 我刚才拿到了7校联赛的比赛场次表，大家传阅一下。怎么样？今年有熟面孔吗？给你。
4: 哦，我看一下。女子组除了海洋大学的涂玲玲和聋哑师大一新生。 其他的，包括我们俩，都是老生了。大一新生就有入选资格？嗯。海洋大学这两年实力可以啊。
3: 朵儿，你岛上的时候还说图玲玲的实力变弱了，瞧人家现在都正式参赛了。
5: 他在岛上是故意放水的。
6: 咱们也没用尽全力去打呀。
1: 我看了前几年的比赛分析，我觉得除了科技大学的刘淑彤、林芳，还有工业大学的刘惠子、李海平，他们的实力稍弱，其他的四个队实力都比较强。唉，
2: 算了，别想太多了。咱们既然都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那后面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小静。 没事儿，我们陪着你呢。

0: 唱过戏，
1: 可能是一在追求进步吧。
0: 很爱弹吉他，我儿子16岁生日的时候，他说我弹得起，结果弹着弹着，所有的客人都跑差不多了。
1: 爱咋咋地。
0: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
1: 在我自己的店里有一个小小的舞台，在上面弹唱，客人在上面享受我的鸭子，我把音乐给他植入到鸭肉进去，这样子更有味道。
2: 音乐和鸭子看似不着调，却都讲究火候与节奏。就像他们店里这只鸭，得用时间和耐心慢慢喂出来。所谓江湖，不过是一炉火，一锅鸭，一辈子。这世上的美味，大多起于烟火，终于江湖。
0: 那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想一下，都50岁了，人生不可能还要再一个50年嘛，是不是？
1: 不一定哦。
0: 要再开心，要开心。
2: 如今江湖地位稳固，他们仍守着一份无声的承诺，对食物的，对彼此的，对这座城市的，把日子过得和姜母鸭一样，随着时间越熬越香。当姜母鸭的余温还在舌尖打转，清明的风裹挟着另一股更浓烈的油香，吹进了泉州的老菜市场。这里是专属祭祖人的绝对领域，芋头、醋肉、五香卷、炸排骨、酥鳗鱼，每一样都是献给祖宗的硬通货。泉州人的清明祭祖，是一场关乎家族颜面的舌尖大赛。
3: 祭祖的时候，我们这边传统差不多是一年三个节嘛，清明啊，7月半啊，春节啊，就是这些炸的，这些平常吃的东西啊。
2: 一家三口作为这场舌尖大赛的主力军，在清明当天成功在老店会师，他们之间的传承相当复杂。
4: 反正我们这边传统的日子几乎都要用，像什么初二、16，土地生，初二、16拜拜。
2: 眼前的爸爸是铁骑卤面二代目，现在全职做熟食。
5: 爷爷阿铁师在差不多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卤面了，那时候他已经名气很高了，
6: 搬到那个西门市场
5: 就没有地方可以做卤面了呀，专攻在陪妈妈做炸着。妈妈炸熟食的时候是在90年代初吧。
2: 这位是铁骑熟食一代目，现在一心做熟食。
7: 我就自己乱搞，就搞出来了，就这样子。今年38年了。
2: 38年油锅翻滚，配料比例的拿捏，腌制时间的把控，油温高低的转换，全靠一双火眼金睛。至于女儿，是铁骑卤面三代目，也是铁骑熟食二代目，现在开了一家新店，直接锁哈，熟食卤面都是招牌。
5: 我现在是把两家店东西结合一下。
8: 他以前还是全村很有名的，叫铁骑熟食，很有名的。他一个牌子叫做卤面。
2: 铁骑的油锅，各种香气在热油里翻滚，上演了一场献给祖宗的味觉盛宴。别地祭祖肃穆如开会，泉州人直接整成吃货团建。
8: 我是台湾过来的，台湾的风俗跟泉州风俗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这边老祖宗是在这边的。泉州的风气就是拜拜啊，有一句话叫做春节没回家，回来了不要紧，清明没回来哦，少不哦，就是没有风。
4: 你看那种一斤要50块，随便你看这些人一买都是好几百块。哇，是啊，你看微信刷了，每单都是上百的，还有上千的。
2: 泉州人深信，这满桌的酥脆金黄，是对祖宗必备的心意。
9: 我买了带鱼、鳗鱼。
3: 以前传统的是芋头啊，炸芋头啊，
8: 我买了好几种了。10来10种嘛，排骨啦，瘦肉啦，还有很多芋头啦。
3: 拜祖的时候，等一下去祭的时候用啊，拜完的时候要回来吃，才不会浪费啊。
2: 而祭拜后的人神共享，更是对食物最大的尊重。清明的泉州人给祖宗整活必须带派，芋头是 KPI， 醋肉算绩效，而铁骑的任务就是让祖宗闻着香味云点赞。
4: 几天前就是一直在加工到现在，我们为了质量要让它好，我们要提前腌制。
2: 一楼祭祖人在给祖宗的宴席蒸排面，二楼的独属于妈妈的战歌已经响起，
7: 要红一点才好看，一直拌一直拌，就这样。

0: 我们的老师傅都是这样，各来这边十几年哦，才开始做这么多样，芋头饼哦，还有那个芋圆哦，还有肉丸哦，还有紫菜咯，还有醋肉，哎，二十几样。
1: 他给我买了几十年的，他这些很多东西比较传统，像醋肉、糖醋下去腌的才有味道，点缀属于说比较齐全一点。
2: 如果热了再下去，才不会干，还好吃。
1: 醋肉、芋头、排骨、豆腐、五香卷、鳗鱼，还有贴满窗台的鱼尾。
3: 尾巴就是鳗鱼的尾巴，就是过世完3年之后，就是大事情要习俗拜拜的时候，给他们的儿子带回。

西湖，作为中国人气最高的湖泊，数千年来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写下了无数的诗词佳作。其中有这样一首诗流传至今：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诗人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生动而辛辣地揭示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

0: 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打，最终难逃覆灭的厄运。但南宋军民的英勇抗争却可圈可点、可歌可泣，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公元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之后，权臣秦桧开始总揽朝政，上至执政大臣的去留，下至地方州级长官的任免，主要取决于秦桧。他先是迫使枢密使张俊辞职，使朝中再无可与他抗衡的大臣，之后又提拔蹂躞意志者，方便控制。尽管如此， 秦桧仍担心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朝中大臣往往或一月月或半年即罢去。为防止一些大臣向高宗谏言，秦桧还任用亲信控制台谏。权力、舆论完全掌握之后，秦桧便把精力花在了贪污搜刮上，公然开门受贿，覆敌于国。 外国珍宝死犹饥门，喜丧吏恶连氏，故赃吏自横，百姓欲困。当时南宋国库空虚，财政拮据，而秦桧通过各种方式聚敛来的家财，竟比南宋主要国库左藏库还要多好几倍。南宋天下，秦氏一门富贵。
1: 秦桧养子秦喜及孙辈巨任高官，亲党故旧无不因缘高升，权势显赫，叫北宋宰相蔡京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熹甚至说：“举朝无非秦之人，高宗更动不得。”据南宋人记载，宋高宗向金人乞和时啊，金人提出一个极其霸道无理的要求。 不许以无罪去首相。秦桧啊，是宋金议和的象征。若罢免他，就意味着宋方撤回了和议，这是宋高宗啊万万不敢，也万万不愿的。
0: 挟金人以自重，秦桧把持朝政长达十余年，老百姓对其深恶痛绝。 以致公元1155年，秦桧死后，天下浊酒相庆，不约而同，下至田夫野老，莫不以手加额。而高宗却有一番担忧：金人在宋的代理人已死，那么宋金两国的和平还能否维持？ 为此，高宗决定任用秦桧党羽沈该、莫齐谢、汤思退之流为宰臣，以此表明南宋继续求和之心。秦桧既死，对于南宋朝政而言，本属幸事。但如宋人吕中在《大事记》中所说：“议会虽死，百会尚存，朝政萎靡，吏治腐败的状况并未改观。”
1: 尽管高宗继续对金求和，但他心里明白，宋金再次开战只是时间问题。此时的高宗膝下无子，他不得不把建储提上议程。到了22岁的时候啊，这个赵构他的心理疾病，这个生理上的缺陷呢，就被朝臣知道了。哎，那么当时有一位上虞县的县城啊，那么冒着生命的危险。 就亲自给宋高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呀能够从宋太祖这个一系当中呢挑选一位，哎作为皇位的继承人。
2: 于是就决定从太祖的一系宗室中挑选比宋高宗第一辈的孩子收养在宫中。

0: 一个叫赵伯崇，一个叫赵伯九，后来啊，分别改名为赵苑、赵据。
1: 但究竟立谁，他迟迟拿不定主意，思虑再三，便想出了美人计，给两人各赐宫女十名。赵苑的老师史浩看出了皇帝的用心，告诫赵苑持重自爱。几天后，宋高宗召集20名宫女体检，分给赵苑的10个皆是完璧之身，赵苑以不近女色的好名声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公元1160年，宋高宗正式下诏，立赵苑为皇子，封为建王，改名为伟。这时的赵伟已经34岁了。
2: 宋高宗30多年没有确认两个人的皇子身份，为什么偏偏选在了这个时候？
0: 首先啊，他盼望亲子的这个幻想已经破灭了。其次呢，秦桧和从金国归来的母后啊，都相继的死了。
2: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那就是金国的皇帝完颜亮即将燃起亲宋的战火。
1: 完颜亮，女真名嫡古乃。公元1149年发动政变，自立为帝。此人深受汉族文化思想影响，有着强烈的正统观念，认为只有实现南北统一，金朝才称得上是正统。如今，他自认时机成熟，南侵势在必行。公元1161年的9月，完颜亮挥师南下。仅仅3个月，宋军无战自溃。完颜亮此行势如破竹，无人能敌。可他万万不曾想到，即将有个人改变他南侵的命运。于允文，时任南宋中书舍人。11月初6这一天，他奉命前来采石慰问部队。他没有想到，此次他将肩负起整个南宋的命运。面对金军即将渡江，采石仍无主帅的危局，于允文挺身而出，主动担任江防指挥。眼下情形十分危急，宋军江防部队仅有1.8万人，如何对抗金军17万大军？于允文立即动员和组织部队抵御金军进攻，制定作战方案。针对金军不习水战、渡江船只又不坚固的弱点，于允文以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水军作为主力，鏖战江州，以强击弱，使金军船毁人亡，无法靠岸，终于力挽狂澜，大败金军。

完颜亮没有想到，自己竟会败在一介文人手中。激愤之余，后方传来完颜雍在辽阳自立为帝的消息。前有强兵，后有内乱，此时的完颜亮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下令禁军3天内全部渡江，否则处死。11月27日，完颜亮为部署杀死，禁军全军北撤。 今天的北京，仍旧保有一块遗址——金中都。公元1161年12月，就是在这里，新即位的金世宗登基。他即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偃兵息鼓，与南宋议和。现在，局面的主动权掌握在南宋手中。

可此时的高宗再也经不住惊吓，与金的对峙让他进退两难，身心俱疲。次年，他将皇位留给了他选定的继承人赵慎，自己安心做享乐的太上皇去了。赵慎即赵伟，是为宋孝宗。年轻的赵慎刚刚登基，便为岳飞案平反，并对秦桧构陷的其他冤案进一步做出处理。他的目的十分明确，不想继续偏安东南。但几十年来，朝廷已被主和派占据，军力疲乏，国势日颓。孝宗清楚，攘外必先安内。由此，孝宗开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内政方面，他汲取秦桧擅权的教训，十分注意用人，尤其重视选择宰相，严防朋党。财政上增加纸币，出售官田；军事上整军兴武，重新启用一些力主抗战的人才。对内改革取得成效后，孝宗下一步则是攘外。公元1163年四月，孝宗为防止反对派干预，径自绕过三省与枢密院，直接向张俊和诸将下达了北伐的诏令。张俊在接到北伐诏令之后，调兵8万，号称20万，一路由李显忠率领取灵璧，一路由邵宏渊指挥攻取洪县。不久，李显忠便传来攻克宿州的消息，这令孝宗大受鼓舞，复兴之志更加强烈。然而身处后方的他并不知道，前线两将李显忠和邵宏渊的矛盾愈演愈烈，金军趁机攻城，很快宋军全线崩溃。扶犁一战，宋军败绩，孝宗恢复故土的决心开始动摇。加之退居德寿宫的宋高宗一再向他施加压力，他不得不重新启用秦桧的党羽汤思退为相，与金人议和。公元1164年末，宋金再次达成和议，史称龙兴和议。

双方约定，南宋皇帝对金不再称臣，改双方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双方疆界回到完颜亮南侵前的局面，以淮河和大散关为界。南宋给金朝的岁贡改成岁币，数量由银绢各25万两匹减为各20万两匹。

君有复国之心，国有北伐之力，但遗憾的是没有肱骨之臣，孝宗大受打击，他开始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中兴大业最终付之东流。然而40多年后，又有人将北伐提上了日程。这里是江苏镇江北固山，在历史悠久的镇江名妓中算不得太突出，然而800多年前，一位诗人在这里留下了千古名篇，让北固山蒙上一层英雄侠气。几乎每个来此旅游的人都会背诵这首古词。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

0: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原家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43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碧离词下，一片神崖社谷。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时的辛弃疾已经66岁，前一年他被重新启用。这年春初，他又受命担任镇江知府，戍守江防要地京口。对于一心施展抱负的他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此刻的他却忧心忡忡，因为当朝宰相韩侂胄正积极策划一场北伐。在辛弃疾看来，南宋军事力量薄弱，此时北伐并不合适。可韩侂胄却认为，这是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1: 此时啊，北方已不再是经过称霸的局面了。铁木真在这一年统一了蒙古各部，这对金国来说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力量。而南宋此时出兵，不但可以得到精兵不足的实惠，也可以享有独立的复国的名声。
0: 公元1206年，韩侂胄仓促发动了对金战争，史称开禧北伐。如辛弃疾担心的一样，北伐军很快便被金国击退。次年11月，韩侂胄被主和派史弥远杀死，首级献给金人。南宋在史弥远的主持下与金签订嘉定和议，岁币增至银绢各30万2匹，另加犒军钱300万贯，从此朝政落到史弥远手中。史弥远把持朝政，所作所为与秦桧如出一辙。他选用异志之人，台谏，专任巡墨之事，压制议论，使得朝野以言为讳，习以成风。他所重用的官员非亲即故，有人讥讽为满朝朱子贵，尽是四名人。在史弥远的专政下，贿赂公行熏染成风，几乎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政治腐败又导致法治败坏，刑狱滋滥，天下之狱不胜其酷。地方官往往皆狱讼之事上下其手，索取贿赂，擅制狱具，非法残民的事情屡见不鲜。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百姓生活十分痛苦。公元1233年，史弥远病死，宋理宗开始亲政。但此时的南宋已是积弊难返，尽管理宗为扭转政局实施了一系列更化措施，如取消唐厨，减少内降恩泽，减少权设官和科举取士员额，严格升迁之制等，但各路奸司要么敷衍塞责，要么消极抵抗，基本上都无法落实。对内，端平更化以失败告终；对外，联蒙灭金也将迎来最后的结局。
1: 金国灭亡以后，蒙古国下一个目标必定是南宋。南宋政府并非不知道成王此寒的道理，最后走上了

0: 联盟秘境的道路，更多的是一种两害相交取其轻的无奈。
1: 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即蒙古大汗位，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誓师伐金。到公元1213年底，蒙古军的马蹄几乎踏遍了黄河以北的所有金朝领土。此后，蒙古军主力西征，金朝暂时得以在黄河以南苟延残喘。消息很快传入南宋朝廷，老对手金国政权岌岌可危，对南宋来讲本是大快人心的好事，但唇亡齿寒，若金国灭亡，蒙古国的下一个目标必是南宋。北方的时局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宋高层明白，是时候调整对金策略了。然而金国却又有另一番打算，尽管金国在强大的蒙古军面前不堪一击，却不把南宋放在眼里，幻想取长于宋，躲避蒙古军的锋芒。自公元1217年起，金国接连发动了数次南侵战争，但宋军的抵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金国的幻想。战争打到了公元1223年，金朝突然消耗了大量军力物力，却一无所得。公元1227年七月，成吉思汗病死于军中，临死前他留下假道伐金的遗命，即从南宋借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消灭金国。之后五年，窝阔台几次遣使到南京，提议联合灭金，但南宋朝廷一直议而未决。到公元1232年，蒙古军在均州三峰山围歼金骑兵20万，步兵15万。这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金朝精兵良将损失殆尽。此时南宋终于看清金国灭亡在即，遂遣使回访蒙古，答应共同出兵灭金。公元1234年，立国120年的金国灭亡。
2: 南宋举国上下为报了百年之仇，写了靖康之耻而欢欣鼓舞，而此时的南宋所面临的局势几乎和金灭辽以后北宋所面临的局势一样，蒙古下一个目标肯定是南宋。
1: 金国灭亡的第二年，公元1235年，蒙古军分三路南侵，长达40余年的宋蒙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蒙古军的第一轮进攻就占领鄂北重镇襄阳，襄阳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不仅将西面的大散关与东面的淮河连成一线，而且是长江中游重镇江陵的屏障。襄阳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公元1238年九月，南宋朝廷任命孟拱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奉诏收复襄阳。孟拱稳扎稳

0: 连续收复颍州、荆门军等地，于次年六月胜利收复襄阳。蒙古国的南侵之路并没有想象中顺利。公元1241年11月，窝阔台去世，蒙古政局动荡，稍稍放缓了对南宋的攻势。
1: 蒙古内乱，这对于南宋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孟拱、于阶等南宋将领啊，抓住这个机会，加强了景象和四川地区的防御力量。但是他们的进取与努力，却受到了南宋朝廷的种种的牵制，壮志难酬，悲愤成疾，两个人先后约一而终。
0: 公元1251年，蒙哥就任蒙古可汗，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部权力纷争，再次掀起进攻南宋的高潮。武汉，古称鄂州，地处中国腹地中心，长江和汉水在此交汇，城东起西，接南转北，历来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公元1259年，这里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

0: 当年九月，忽必烈率蒙古军包围了鄂州，南宋朝野大震，临安城内人心惶惶。一旦鄂州失守，南宋将失去最后一道屏障。生死存亡之际，宋理宗急调贾似道一镇汉阳，救援鄂州。不久，给予军中拜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使他军政大权集于一身。
1: 贾似道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地痞无赖，但机缘巧合的是，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避嫌入宫，深受李宗的喜爱，从此走上了政坛。
2: 那么他还是有一定的才能，所以呢，这个名将孟拱啊去世的时候，在临死之前呢，上这个皇帝写的遗表当中呢，还亲自推荐他接替自己。所以孟拱去世以后，贾似道实际上就成了掌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
0: 此时正值冬季，贾似道坐镇鄂州，指挥对蒙作战。他心里十分清楚，国家存亡几乎掌握在他一人手中。自与蒙军对峙以来，南宋的精兵舰马几乎全部集中到了鄂州，才使鄂州得以不破。东南之危如一发引千军，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考虑如何打破双方的僵持局面。为今之计，最保守的莫过于主动议和，争取时间。

这是一封从开平寄来的密信，寄信人是忽必烈的妻子查罕。信中说，阿里不哥在漠北图谋继承汗位，请速还。 贾似道求和，给了忽必烈一个正当的退兵理由。对他来说，议和结果并不重要，所以在双方谈判刚刚开始，尚未议定具体条款之时，忽必烈就率军解围北归。盟军北撤，贾似道立即向朝廷报告，鄂为实解。 江面肃清。

0: 宗社危而复安，使万社无疆之修，却隐瞒了议和之事。亡国之忧暂解，宋理宗越发骄奢淫逸，把朝政完全交给了贾似道。贾似道则以鄂州大捷为资本，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杜宗即位后，贾似道以册立之功被尊为师相，权势较理宗末年还要煊赫。他成日饮酒作乐，醉生梦死。此时的南宋已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公元1267年，忽必烈在夺得汗位、扫清内乱后，发起了新一轮的灭宋战争。至公元1273年，元军相继攻破战略重镇樊城、襄阳。在朝臣的要求下，贾似道再一次对阵元军。距上一次与忽必烈交锋只有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同样的对手，贾似道决定故伎重演，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向蒙军求和。被拒后，贾似道只好勉强应战。公元1275年2月，两军在丁家洲决战。贾似道命孙虎臣率步兵70000驻扎在丁家洲，命夏桂率战舰2500艘布列江面，自己率后军驻于鲁港。但是蒙军水陆并进，不及夹岸而行，结果宋军三方部队均被击败。贾似道见势不妙，急乘小船逃往扬州。
1: 首战失败，高官出逃，贾似道啊，比谢太后半年。

0: 时的南宋仍在战与和之间徘徊，主战派文天祥、张世杰等人认为，如果能在临安决一死战，杀败敌军，再令两淮宋军断其归路，国事尚有可为。但谢太后与宰相陈宜中等人拒绝抗战，连续派出多批使者向元军求和，接连被拒之后，谢太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天祥，命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接洽议和，身赴元军谈判。公元1276年正月，文天祥被俘。二月，元军进入临安。三月，鲁恭帝及皇亲官员数千人北上。至此，南宋实际已经灭亡。
1: 文天祥被扣押以后啊，据实投降。在被叶家北上的途中，寻机脱逃。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抗战，
2: 但是仅凭文天祥的一己之力，那么他所组织的这些义军很快就被打败了。所以啊，这个到了最后，南宋朝廷啊，实际上已经到了民臣失望这个地步，一个文天祥已经救不了南宋朝廷灭亡的命运。
0: 这是文天祥第二次被俘，如今正被关押在伶仃洋的狱中。南宋诸臣已将小朝廷转移到崖山，并拥立八岁的魏王赵昺为帝。就在刚刚，张弘范令其写信招降张世杰。

此刻的文天祥既忧愤又凄凉，国将不存，身陷囹圄。尽管如此，其心绝不屈服。他提笔写下惊天动地的不祥书，表明心迹。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许文天祥心里清楚，此时已经救国无望了。

公元1279年2月初6，元军分南北两路向崖山发起总攻，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见势不妙，被其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赵昺一人投海。之后，随行10多万居民已相继跳海壮烈殉国。据《宋史》记载，战后10余万具尸体浮海。

决起后，铁骑横扫亚欧大陆，所向披靡。他灭亡西夏只用了22年，灭金用了23年。这些政权都以军事立国，曾威震天下。然而，蒙古君臣没有料到，灭掉。

0: 送，他们整整花了45年。
1: 在蒙元军队所有的对手当中，南宋抵抗的时间最久，给蒙古军造成的损失最大，就连蒙哥汗也毙命于南宋的炮火之下。南宋虽然不擅长攻势，但在长期的与金、辽、夏的对峙中，积累了丰富的防御战的经验，加上宋人发明了火药，这在实战当中发挥了不小的威力。
2: 南宋的军队也是一支在世界上来看也是一支非常强的军队部队，只是说他所面对的对手实在是太强大了，所以最后还是免不了被灭亡的命运。
0: 南宋朝政虽然萎靡腐败，皇帝也多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尤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

0: 900多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封曾是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当时的城市到底如何布局？城里住着哪些人？人们如何在这座城市生活？今天只能通过一幅画来将它复原。张择端早年在开封游学，后来开始学习绘画。 他用4年时间观察开封这座城，观察城中的每一个人，最终画出一幅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用现实主义手法、全景式构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和丰富的社会生活习俗风情。《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开封，城楼高大巍峨。 街市屋宇鳞次栉比，罗锦匹帛，香火纸马，医药门诊，看相算命等五行八作，都忙中有序。行人、摩肩接踵，往来络绎不绝。士绅、商贾、僧人、富家子弟、行乞老人、男女老幼、三教九流，一目了然。
1: 清明上河图成为今天的人们研究当时汴京社会生活的重要线索。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 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岩石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气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2: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

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2: 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啊，咱俩钓到鱼了，
7: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谁买手机的？谢谢。
6: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爸，哎，
14: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喂，快点！哎呀，
15: 老师，你走了没有？
6: 妈妈，
16: 哎，你爸来啦。
9: 大家好呀！
1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

0: 明旅游好方向。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阿姆，
11: 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

0: 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8: 妈妈，是小金盾。
6: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我根据线索去汉美里村找爸爸，意外发现爸爸和狼人认识。难道地宫黑影是狼人？
1: 惊现狼人上。

0: 呀，
1: 吓我一跳。
0: 吓一跳的是我好吗？
1: 你怎么来了？
0: 这点小伤可困不住我。倒是你一个人瞎跑也不说一声，还好本人机智，去了趟工作室，遇到一位热心的老大爷指路，才找到这儿来。话说这是谁家？
1: 是我爸爸经常来的地方。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0: 啊，你做饭了？不喝热水啊？
1: 看清楚点好不好，这可是狼人的毛。我听说村子最近有狼人出没，这应该就是狼人住的地方。
0: 狼人？开什么国际玩笑，你电影看多了吧？
1: 是真的，你来看这儿，还记得地宫的牙齿和爪痕吗？很可能是狼人留下的。只是我想不通，爸爸和彭宇哥哥既然认识他，那他为什么要攻击他们？
0: 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解开谜团了。
1: 既然他们不在工作室，最后在地宫又是和狼人在一起，
0: 只要顺着狼人的痕迹，一定能找到他们。

这是人。城堡发是狼人的。

看我的乱棍大法呀！

0: 这里居然有个洞穴。这老人也太残暴了，哥哥赵教授会不会有危险？你赶紧通知赵林。
1: 刚想通知你，就自己找来了。

0: 乱丢垃圾太害人了，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1: 胜利在即，拜拜了。

0: 疼不疼啊？
1: 快跑！老板跑的速度很快，我们跑不赢的。先躲进山洞里。

顶住，剩下的交给我。小意思，包在我身上。

你先，听我的，你是刘仙。

0: 我们也可以。你想多了，没有主角的命，就别得主角的病。这么残忍吗？
1: 醒来时，发现狼人正在捕到东西，难道他又吃了我们？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下。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

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奋产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年产值30亿元，汤浦镇同窗产业焕新跑出加速度；
1: 我区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启动，政府出资加自愿自费双保障；小月街道新宅村获评省级革命老区，共同赋予先行村称号。
0: 作为深耕近40年的传统支柱与民生共赋产业，汤浦同窗已构建起设计、生产、质检、销售、物流及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全镇现有同窗及配套企业400多家，针织同窗产业年产值达30亿元。眼下，汤浦镇同窗产业片区焕新项目正加速建设，通过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产业空间，为区域共赋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走进汤浦镇同窗产业片区焕新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现场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铺设侧坪时，浇筑景观小品基础，粉刷围墙墙体，各道工序有条不紊，高效推进，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的火热建设氛围。
2: 今嘛，俺汤浦产业园区两标段啊，等了开工时间了7月份，等了总体等了完成35%左右，等了预计等了10月底能完工。
0: 虾里产业园是汤浦镇同窗产业片区焕新项目的子项目之一，目前该园区已全部竣工投用，入驻企业正有序生产，曾经闲置荒芜的土地变身集约高效的产业空间，真正实现了闲置资源向共赋资产的转化。
3: 现在是村里面的一块闲置地啊，去年10月份开工的啊，工期呢是7个月时间啊，到今年4月份全部完成了。这块地方呢，为村里呢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就是20万左右，大家老百姓也是很满意的。
0: 据悉，汤浦镇同窗产业片区焕新项目共涉及6个子项目，主要对同窗产业园区及周边进行环境综合提升，并建设小微产业园、产业协同中心、创客公寓楼等，为同窗产业发展提供场地、人才和技术等服务支撑。下一步，汤浦镇将聚焦产业与共赋两大维度精准发力，通过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攻坚地块出让与优质项目招引，持续做强同窗跨境电商产业，同时迭代升级产业链加富民链深度融合模式，盘活村级闲置资源，持续擦亮共赋公房品牌。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为进一步筑牢老年群体意外风险防护网，我区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已全面启动。作为区10大民生实施项目，该保险通过政府出资加自愿自费相结合的模式，为全区老年人提供一份安心保障。本次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分为政府出资保障和个人自费投保两类，上于户籍60周岁含以上享受特困人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以及上于户籍7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由政府出资投保，无需个人申请，自动纳入保障范围。上于户籍60至69周。

0: 岁普通老人，已享受政府保障，希望增加保障额度的老年人，以及非上虞户籍但在上虞居住生活、持有浙江省居住证的年满60周岁老年人，可选择自费参保，每份保费29.1元，每人最多可购买5份，多份保障可叠加享受。政府出资保险保障周期为2026年8月1号0时至2027年7月31号24时，自费购买的保单自缴费次日零时起生效，保障期限同样为1年。该保险保障范围不受地域限制，即便在上虞区外发生意外，同样可申请理赔。保障责任涵盖意外身故、意外残疾、意外伤害医疗，还包含突发急性病身故慰问。其中，意外身故、意外残疾每份最高赔付20000元，意外伤害医疗费每份最高赔付10000元，突发急性病身故可得1200元慰问金。据了解，上虞区承保单位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支公司。为方便老年人办理理赔，全区20个镇街均设立了理赔服务点。
1: 对于小额的劳逸险案件，老年人或其亲属可通过微信扫描线上理赔二维码，将理赔资料上传至劳逸险理赔平台进行理赔。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或其亲属要在第一时间拨打9518热线电话报案，或者联系镇街专职联络员。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身亡，其亲属需在24小时内报案，如果延期报案，有可能无法鉴定事故原因。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近日，小月街道新宅村获评2025年度浙江省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村称号，是我区首个获此殊荣的村庄。星宅村是一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热土。抗战时期，村里的美人路一号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交通联络站。8位女地下党员以卷烟厂为掩护，搜集传递情报，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做出重要贡献。1986年，该村被评为浙江省革命老根据地村。近年来，星宅村依托红色资源建成美人弄卷烟厂展陈馆，同时村里引入青创文旅项目，发展红色研学、乡村旅游和文创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的振兴之路。目前，该村已先后获评省红色根脉强基示范村、省首批艺术乡建特色村及省人文乡村。接下来，新宅村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做强红色文旅产业，带领群众在共富路上走在前列。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以艺术为媒，传千年文脉。今天上午，潮起阿江上虞区第二届美术作品展在曹阿江艺术展厅启幕。本次展览汇聚区内外60多位艺术家的80多幅精品力作，集中展示上虞美术创作的最新成果，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高品质的视觉文化盛宴。
4: 开幕式上举行了获奖作者颁奖仪式，相关领导和嘉宾共同揭幕，展览正式开幕。本次展览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区美术家协会承办，作品面向区内外艺术家、上虞籍书画创作者、老年艺术爱好者及在校青年大学生广泛征集，实现了老中青三代美术创作者同台亮相。虞山苍苍，顺水泱泱，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为上虞美术创作提供了丰沛滋养。展览现场，老一辈艺术家以厚重笔墨倾情创作，展现深厚艺术积淀；新生代艺术家踊跃参展，以锐意创新的艺术表达，展现上虞青年美术力量的蓬勃朝气。参展。

0: 作品题材丰富多元，既有对传统文脉的回望追寻，也将镜头对准曹娥江城市新貌、富士山梯田风光、产业园区创新图景和市井烟火人间，写实、写意、抽象工笔等多种艺术手法交相辉映，油画、中国画、漆画、版画等门类作品齐聚展厅，艺术家们用画笔描摹虞舜大帝的时代变迁与人文风情。据了解，本次展览是对上虞美术创作队伍和创作实力的一次集中检阅。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此次展览为契机，广大美术工作者继续扎根上虞本土沃土，坚守艺术初心，挖掘本土文化内核，创作出更多贴合时代、贴近群众的精品力作，为上虞双挺进、双上游建设注入浓厚文艺力量。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近日，长塘镇在镇文化艺术中心举办“风雅长塘，寻竹成章”文化主题活动，20多名群众参与，沉浸式感受乡土非遗与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活动开始前，村民们纷纷走向镜头，或直扇浅笑，或携友同框，在快门声中定格美好瞬间。竹编奇巧环节中，大家观看视频，了解竹文化知识和竹编扇制作技巧。随后，村民们凝神动手挑、压、绕、编，竹篾在指尖变换造型。现场还评选出长塘巧手，让大家在动手中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紧接着，竹韵溯源风物竞答火热开展，参与者分组抽取锦囊答题，题目围绕长塘风物历史、竹乡特色文化展开，大家踊跃抢答，在趣味互动中学习本土文化知识。此外，村民们还认识了艾草、薄荷等本地草药，并亲手装填缝制中药香囊，缕缕药香萦绕现场。此次活动以竹文化为纽带，融合非遗手工、知识竞答、草药体验等内容，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长塘的人文底蕴，进一步擦亮竹乡故里文化名片。
2: 你这个活动啊，相当好，俺老百姓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你各种活动呢多一些。
1: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为传播科学家庭教育理念，近日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主办、上虞博物馆承办的“我爱你孩子”家庭教育主题分享会温情举办。活动旨在发挥民盟教育界别资源优势，为广大家长送上兼具温度、深度、实用性的育儿干货。
0: 分享会现场，家长代表围绕大众高度关注的育儿话题，结合自身多年家庭教育实践与陪伴感悟，用真实案例传递育儿智慧，用暖心经验化解教育焦虑，为在场家长精准赋能。为了让家长真正倾听孩子心声，读懂孩子成长，活动还特别设置青少年发声专属环节，两位优秀学生代表以孩子的视角登台分享，跳出家长固有认知，真诚讲述成长路上的学习生活感受，打破亲子沟通误区，拉近距离，搭建起了双向理解、双向奔赴的亲子桥梁。活动引导家长树立正确教育观、成才观，以家风建设助推民风社风建设，彰显民盟新时代社会责任与温情担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多阵雨或雷雨，气温变化不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今天我区是多云到阴，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天况总体还好。周二、周三，我区处于副高南侧边缘，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变化不大。周四到周六，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以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周日天气迎来本周的一个小转折，随着一股弱冷空气在后期渗透南下，将与台风残余环流共同作用，继续给我区带来部分阵雨或雷雨天气。尽管天气变化不大，但气温将有所回落，气温在26到33度之间。本周我区多雷阵雨，区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如遇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户外作业需做好防雷防风准备。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真要正，也要迷。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新的一周开始，白天云系较多。气温方面，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2.7度。受大气环流影响，未来一周阵雨雷雨天气较为多发，降水分布不均。其中27号到28号，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我市将会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风雨过程，出现大范围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强，同时伴有6到8级阵风。除了这次台风外围带来的降水之外，其余时段大多为多云天气。白天气温回升，午后地面热量累积，容易局地触发分散性雷阵雨。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局地性的特点，近期天气系统变化较快，请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好生活及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曹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东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松下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张镇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丰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道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汤普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0: 下馆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义亭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小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晨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
1: 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的努力。

0: 起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

0: 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

0: 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

0: 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2: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 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我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
3: 不但好吃，还富含维生素、钙、磷、花青素等物质，营养价值很高，有人间圣果的称号，
4: 是口水直流啊。那我现在呢就带大家一起去采摘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新春第一果桑葚。
5: 你好。
2: 你好。
5: 我现在在桑葚呢。
2: 哎，这个桑葚怎么都绿色？

0: 豆豆现在就已经在了，这要是已经是成熟啦。对，成熟了，这个是我们的新的品种，香槟葚，
1: 就长这样子。
0: 对，就长这样，绿色就很甜了。
1: 你瞧瞧这桑葚，长长的，还是绿色的，乍一看跟条毛毛虫似的，不过这入口的味道还真是不错，一个字，那就是甜。
0: 刚开始就是只种一种，就那种黑色的，后来慢慢的就增加了长山果，然后白珍珠，后来就又发现了这个绿的，这就是我姐夫他们去上海就是有介绍过这个品种，我们就来想试验一下，没想到这个口感就很好，嗯，就准备种了。那这个到底是啥品种的桑葚呢？
2: 这个叫香金葚哦，也是目前市场最受欢迎的桑葚品种之一，然后它的原产地应该是在巴基斯坦那边引种过来，然后目前和那个台湾的长山果啊，然后那个白珍珠啊，以及我们的黑山果比的话，它这个品种的话就是说甜度非常的高，然后有一股奶香味。
0: 然后一般我们桑葚的甜度大概在12%到17%之间，它这个品种百分在20%以上。
1: 种植户张小燕告诉记者，他们基地的香金葚种下已经3年，这3年来他们一家人是边摸索边种植，在施肥、治虫、除草等方面是下足了功夫。管理它跟长的其实差不多，跟那个长山果差不多的。
0: 都是统一管理的，目前看来还可以，它还是好种的，就是你不要有特大的，就是那种天气的因素，对它就没什么影响。它很会容易掉，就你熟了，你碰一下，你可能地上就会掉了很多。它你看它长得很多，但是它实际能摘下来的它不多的，就量比较少。
1: 经过悉心照顾，香金葚去年小量结果，今年迎来了小丰收。眼下已经正式开始对外销售。由于香金桑在市场上很少见，一上市就立马吸引了不少顾客的目光。我这几天在朋友圈上看到嘛，它就是说有一种绿色的桑葚哦，我今天特地过来看一下，就我发现它这种味道跟其他真的不一样，就远远就能闻到一股香味儿，那种甜香甜香的感觉。
3: 价格的话卖的怎么样？
1: 价格会比其他要贵，它东西物以稀为贵嘛。目前这款是它是卖100块钱一斤，就是每天我可能有5、6斤可以摘，基本都是全部定的。客人你刚听它价格可能100一斤，你会觉得它很贵，但是每个人吃过之后，他会觉得哎这个物超所值的。
2: 据了解，香金葚又名白长果、黄金葚果，是一种优质珍稀的白长果桑品种，叶子较大，部分叶子有裂叶，呈葫芦形。另外，树势强劲，生长旺盛，一年可结果2次。管理得当，亩产值可达50000左右。香金葚它整体的那个病虫害也比较多哦，整体的话，种植技术你最好先有一定的那个种植基础，然后再。 引种新品种吧，它这个品种跟我们本地这个黑桑葚比的话，它其实耐寒性会更差一点，一般到零下3度左右就会产生冻害，所以如果我们它比较适合南方种吧，然后如果是那个有条件的，最好是搭个大棚之类的，棚内种植。
4: 另外，吕海林表示，虽然香金葚目前市场效益不错，但由于它的市场比较小众，而且桑葚易落果、难储存，因此也并不建议大规模种植。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丽水松阳县摘台乡生态农业产业园，感受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丰收一片的喜悦景象。 来到摘台乡生态农业产业园，这里的单季稻已到了拔穗开花季，悠悠的稻花香总是让人想起古人的诗意。但你能想到，在这片郁郁葱葱的水稻田里，竟然藏着螃蟹吗？这种稻蟹共生的生态种养模式是园区首次尝试。随着中秋节即将到来，养殖户已做好准备。
5: 这个放了多长时间就有螃蟹了？我们放了个把小时就进去了，嗯。
6: 哦，
7: 这里是有人要了是吧？
5: 是的。
7: 哦，这里面放了一些，
5: 这里面有白玉蟹。
6: 啊，等于我们。
5: 泥鳅也进去了。
6: 哪个是白玉蟹啊？
7: 泥鳅也有。
6: 哦，你们泥鳅也养过是吧？
5: 有的，嗯，也有的。
6: 哪个是白玉蟹啊？

0: 这个看起来白一点的就是白玉蟹，在这个稻田里面，它们的颜色都差不多了。这个很凶猛的。
1: 随着笼子收起，一只只螃蟹被倒入桶中，白玉蟹、大闸蟹也露出了不同的样貌。
0: 哦，这个就是白玉蟹啊？
2: 对，它们整个都是白色的。
0: 这个不是白玉蟹，这个是什么蟹呢吗？这个就是那个普通的大闸蟹。啊，我们都是先母蟹先卖吧，就是九月吃黄，十月吃膏，我们就是先卖母蟹。这是一对，这只是公蟹，这个是母蟹。所以它的个头是有差异的，公的会相对来说大一点。
3: 今年三月，叶方群从湖州引进4000多只白玉蟹、大闸蟹蟹苗，投入到4.5亩的水稻。哎呦，这老理儿，抽抽的跟核桃似的，没看着俺笑话，生气呢？哼，俺告诉你，俺宁家几辈子在听鸟庙村啊，那都是最大的庄园，连狗见着俺都得低眉顺眼的。
4: 谁敢在俺家门口耍要求啊？俺宁家百年不倒，不对，俺宁家万年不倒。哎呀，你真能瞎说，还万年不倒，你就是个万年的王八，世道变了，你这叫万年的王八打把式，翻盖了。
3: 你才万年王八翻根儿！俺告诉你，冯老儿，你就是翻了1万回也轮不着俺。俺有俺儿子金钟咒，谁也进不了俺身。
4: 哎呦呦呦，还金钟咒，还进不了你身。我告诉你吧，就你这个德行，今天人家没收拾你，早晚有一天，人家会收拾死你的。
3: 俺今天就先打死你，胖子！
4: 拿棍子来啊！来打，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哎呀，今天是真倒霉呀、啊，倒了血霉了，出门没看黄历。本来俺是好心，看看他们有没有打你，俺来拦一拦，帮帮你。没想到你一见俺，喷俺一脸粪。
3: 凤儿，你要是有这好心啊，
4: 俺赏你杯酒喝。来来来。
3: 不喝，你那是马尿。
4: 你喝不喝？
3: 不喝。
4: 你以为俺愿意跟你喝酒啊？俺就是请冯四儿喝酒，俺一辈子也不愿意跟你喝酒。敬酒不吃吃罚酒。光子，拿棍子来。
3: 来来来，等等等等，俺叨叨两句，得了，那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4: 俺没跟那事老亲家。
3: 俺不认。俺认。
4: 不可能。呸！呸！呸！呸！
5: 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0: 你别乐了，俺有话跟你说。
1: 咋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还没出面，全都给俺吓跑了。
0: 哥，俺觉得你今天干的不对。
2: 哪儿不对？
0: 俺不希望爹跟农会对着干。
1: 哥，
0: 你也是识文断字的，也是出去闯荡过的。你这时候这么帮爹，你这不是在帮他，你这是在害爹。
1: 我咋害他了你？
0: 没到这时候，农会的风刮不了这么快。妹子，我告诉你，地是咱爹的命，俺的儿子的，能帮他一下就得帮他一下啊！你放心，到不了那时候，有那时候，有哥在了，明儿把咱宁家能冻上一冻。赶紧先回去吧，这事有哥在了，明儿把咱们宁家能冻上一冻。回去吧。
3: 俺知道你秀奇是拖延时间。
4: 俺现在就是觉得奇怪，俺哥是咋收到的风声呢？ 大清早就跑去门口给爹挡事儿，谁跟他说的呢？
5: 你不是让俺去劝铁头别弄飞家嫂子吗？嗯。

0: 看你这些天心思那么重，就先去找的哥，让哥好好劝劝爹，然后再去找的铁头。可没想到这铁头的确是答应不弄费家嫂子，那转脸儿转动你爹，当晚就要去。那俺想着，俺已经跟哥说过了，哥肯定会劝爹。这哥好像会错俺的意思了。
1: 你这不怕铁头知道了又跟你急啊？
0: 你怕啥呀？那俺做的又没错，俺是让哥劝爹，别跟铁头杠着。那就是他看到了，俺也敢这么说。
1: 大脚，
0: 嗯，
1: 谢谢你。
0: 咋了又谢啊？
1: 你好像懂俺的心思，俺都不用说，你就替俺做。
0: 感觉就好像三伏天喝了一碗凉水，就是得谢谢你。俺懂你的心思，不是应该的吗？在俺心里，俺俩是一个人，所以你不用跟俺说这些啊。
2: 都劝劝，铁头也是为大家好，闹什么呀？
1: 走，不让俺家好过，别让好过，你别跑，别跑啊！
2: 铁头，快劝追呀！
3: 我们
2: 的
3: 爹
2: 也没有
3: 什么错，
2: 你们都是女马子、女土匪。
3: 行了，都散了，散了，都回去吧。我可看呐！我散了，散了。

0: 现在打算咋办？还没成想会这样，折腾半天啥也没弄成个啥，还快憋屈死了！再这样弄下去，俺咋要用电？哥，俺是不是没法娶银子了？
1: 俺不服，俺要跟他拼！
2: 你找谁拼啊？啊，找宁可卿啊，还是找村里那些财主东家？你就撞俺家墙行，你撞别人家墙试试。
1: 哥，都这时候你都别告诉俺了，俺必须要用电，俺为了娶银子，俺还得去试试，俺去找那老寡妇去。
2: 你咋吃秤砣了？乱成这样，谁跟你去？
0: 那你说咋办啊，哥？
2: 现在知道叫哥了，啊？俺说的话你听不听？
0: 听。
2: 俺带你去找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帮你。
0: 谁？

0: 爹，咱爷俩这第一回合，算是赢了这帮出力的户子。我敢保证，这帮穷棒子再也不敢来折腾你了。哼！亏了大脚儿提前过来跟俺说了一声，让俺劝劝你，说媳妇在家急得够呛。知道他这是给咱报信儿来了。爹呀，说明俺妹心里头还是惦记你。
1: 你回来劝俺呢，啊！
0: 谢谢爹。不说了，
1: 你干的也没错。俺就是琢磨着，咱爷俩素素静静喝酒的日子不多了。
0: 咋可能呢，爹？大不了你再到经济会。
1: 总舵主那儿再叫些人马来。这个法子，你只能用那一回啊。这回爹谢谢你了。以后的事情，爹自己想着。就是扮小鬼的事啊，可不能在爹身上再发生了一次啊。

0: 把他们都叫来，一家儿都别落下。段奶奶，你们这是要干嘛？
1: 段奶奶说，把所有店铺都叫来，该用电的用电，该减租减息的减租减息。嫂子，您想明白了？您是咋想明白的？
0: 俺没想明白，但是俺知道，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抓了去，再画上鬼脸去游街。今天俺就不上钱了。
1: 刘胡子，你跟少爷把他们谁家想要啥，都记好，回来咱再盘算。哎，大奶奶，嫂子您放心。
2: 俺一定把这事儿办好。别听少爷说了，不会少你们一家的啊，一家都落不下。
3: 这是王妃家的。
1: 您是要减租减息，还是要永店？
3: 俺要永店。
1: 好，给他记上永店。
4: 下一个，
5: 俺家也要永店。
1: 永店好，记上永店。哎，我看，
4: 嫂子，真永店了，俺心口疼，先回去了。这家美观好啊。
6: 大少爷，
1: 哎，铁头娘，
4: 这个减租减息和永店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4: 大少奶奶一直对俺们都挺好的，这要是能永店的话，俺们也想永店。
1: 没问题。
7: 铁头家，永店。哎，谢您，
8: 大少爷，谢谢。下一个，下一个。
1: 哎呀，都不着急，都不着急。人家是吧？别过来，别过来。
8: 爹，爹。
1: 跑门啊，跑门啊！
8: 不好好在家跑天，你跑回来走门。
7: 爹，俺找你有事儿啊。
8: 走走走走走，回屋给我放药，慢点儿。
7: 赶紧的。 这钱你拿着，还够了，就给自己买点啥。你娘不在了，爹管你。这里边是小米儿、酒枣，回去让费家嫂子给你熬点早粥喝。啥时候生？
8: 爹，这东西俺不要，这钱。 俺也不要，俺回来就是想告诉你，赶紧的把佃户们都永店了吧。费家嫂子，费家嫂子现在就在家门口给佃户永店呢。俺回来的路上还听说那铁头到县里找农协的人拿主意去了，到时候指不定有啥法子治你呢。你那嫡系盒子呢？是不是在屋里？俺帮你选选，看看给谁永店，给谁减租减息。他费家嫂子就是这么干的。
7: 是不是费左氏让你来探探底儿去了？还敢跟俺要嫡系盒子？你这是长了胆子了你！你哥都不敢跟人这样说话。赶紧拿上东西回你费家去。你告诉费左氏，你爹的事你还轮不着他费家来指手画脚。
8: 你呀，你就是听不懂好赖话呢。俺姐现在不理你，俺哥没空管你，你连俺的话也不听呢。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话回俩游街？
7: 那游街的人往身上扔牛粪，到时候谁管不了你？光子，
8: 拿着东西，赶紧送他走。俺用不着你在这儿吓唬俺，走走。
7: 走就走，俺再管你，俺就是条狗，那东西俺也不要。光子，追出去！
8: 哎，这叫拿着东西，拿着东西，他怀着孕呢。哎哎，
9: 感动俺嫡系盒子，感动俺嫡系盒子，感动俺嫡系盒子。
8: 人人都要吃饱饭，一切权利归农会。
9: 俺用不着你来告诉俺，游街的事情俺早就看出了。
0: 苏苏，你这是？刚刚俺啊和刘管家一直在给店户们做登记，所以就没顾得上你。俺们
1: 点哥，
2: 二小姐，
0: 二小姐，哎，东家一定让您拿回去。
1: 那不要。
0: 二小姐，恁别难为筐子。
3: 哎，筐子。
0: 你先把东西放俺家去吧。哎，好，谢谢姑爷，谢谢姑爷，谢谢姑爷。
1: 文建哥，
0: 俺刚才听见你说的话了，
1: 俺这不是担心俺爹吗？俺就回去劝他把店户永店，俺就担心他被抓去游街，可他不听啊，他就把俺赶出来了。文建哥，这事儿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苏苏。 你先把脸上的泪擦擦，咱先啊不聊这些事。你之前不是说想放风筝吗？俺带你放风筝去。
0: 真的啊？
1: 真的。哎，苏苏，那边。

0: 哎，面哥，风筝真的飞起来了，飞得比鸟还高。嗯，
1: 已经稳了。来，你来试试。
0: 俺也可以吗？
1: 可以。哎，稳住，别晃，稳住。

0: 看来方风筝也不能让苏苏开心了。俺还记得小的时候，俺爹带着俺姐还有俺放风筝，那时候可开心了。可是现在，俺一想到俺爹俺就闹心，俺真怕他落得跟潘小鬼一样的下场，俺都急死了。苏苏，潘小鬼是最有应得，你爹跟他不一样。
1: 农会的建立不是为了跟东家和财主们闹对立，而是想让那些锄地户子们日子能好过一些。你放心吧。

你怀了俺的孩子，你爹就是俺爹，俺一定会去好好劝劝他的。你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体，每天开开心心的，其余的事儿都交给俺。

0: 俺听小琴说，您一天没吃饭了，俺在厨房学着煮了碗粥，您尝尝。吃不下呀，
1: 嫂子，俺知道您迈出这一步就是挺难的，但是
0: 你别跟俺讲大道理，这时候夸俺。
1: 比骂俺还难受。苏苏呢？找回来了。
0: 俺在路上遇到他了，正哭呢，俺就给他带回来了。咋又哭了？哎呀，这还怀着呢呀！谁又惹祸他了？
1: 苏苏看咱们给佃户们减租减息，他着急，想回家劝他爹，结果被他爹给骂出来了，说他是您派去探他底的。
0: 俺都走在他前头了，还有什么底好探呢？
1: 狗咬吕洞宾，你跟苏苏说，嫂子早晚给他出了这口气。
0: 嫂子，这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俺也该去劝劝宁老伯了。打住！你自己家的事儿还没料定呢，掺和人家事儿干什么呀？不许去！你以为侥幸能逃过这一回呢？他要真能逃过去，俺都不答应。

0: 你说，就这张纸，就这黑生生的几个字，那宁学祥就能听懂的？杜先生不说了吗？这一纸在关键时刻能抵得上农协的武装力量，对那些不尊重农会的老财主们有威慑力。万一这要真的不管用，他到时候会亲自来。但是俺觉得，他现在忙得一口饭都吃不上。 咱就别麻烦杜大哥了。哎呀，还杜大哥，叫的这个亲，说的跟你本家哥哥似的。本来俺是俺们村农会的负责人，结果他杜主任见了你，就跟没看见俺一样，还紧紧的握着你的手叫兄弟。你咋不说你认识这个杜主任？你咋还跟俺瞒着这个心眼？
1: 你一直在外，这一回来就忙农会的事儿，俺哪有机会？
0: 跟你说俺救过杜大哥，
2: 你别杜大哥，杜大哥，
0: 叫的俺这个心里烦得很。就算你两次救过他的命，那人家也是那农协的大头，你以后也得就叫人家主任啊。哎，
2: 行，
0: 不要因为你是那个杜主任的救命恩人，你就在俺面前翘尾巴。
2: 放心吧，啊，只要你需要，俺一直陪着你就是了。
3: 到底是俺哥，你妈龟嘛，从小没白叫你啊！哎，东家，车装好了，咱走啊！走，你在前头走，俺跟着。
4: 啊，恁上车，能坐下。
5: 路不远，俺跟着。俺要让天宁庙村的锄地户子们看看俺今天干了些啥。啊，那行吧。大家伙儿一静啊，静一静啊。那个，咱东家发话了啊。
6: 今儿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今天就说啊。该用电的用电，想减租减息的，咱就减租减息，好吧？
7: 土楼姑马上就到，好吧？
8: 土楼姑也是你叫的，你得叫宁三叔。
6: 好，东家啊，俺家宁三叔一会儿就到啊。今天咱就把这租的文书给大家签了啊，大家别急哈，再等一等。
9: 秋伟回来了，找你去，你哪里去了？大家回来没？
10: 没有啊。这咋回事？
9: 俺这不都一群人在桌子都支在门口了？这不都有走吗？走吗？都围着走吗？啊啊！哦呦！铁头主任，来来来来，上座。铁头主任，来来来。
5: 正好，你赶上了，来，坐坐，看着俺今天减租减息，直接泄气。哎，
9: 干啥呢？
5: 看看看看，
9: 这不都啊？走走走，俺亲自泄气。
5: 等一下，开始了。那个，咱家的佃户哈，谁带着这个地契了？有带地契的？
9: 带了带了
5: 啊。
9: 还有啊，我带了啊！哎呀，拿了。
5: 李老三，哎，
9: 过来。您是想用电还是减租减息啊？东家，真是我的好东家。哎，用电啊，用电。东家，咱还等三叔吗？等、哦。啊，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宁学士的名气？俺今天特别请来给俺写文书。
11: 兴许只有他会写。
12: 兄长说的对，俺来了。这个呀，恐怕只有俺能来了。这千百年来，这事儿鲜而未见。
11: 稍等，咱马上开始啊。
9: 有一套程序。 快点儿哈，
5: 李老三，
13: 你别愣着了，快点儿。
0: 三婶，李老三，要用电。来，您有铜？来，还有魏良才。啊，用电哈，
1: 用电。
0: 哎对，
2: 关子，你怎么把俺给忘了？
0: 咱带地契了？
3: 我们有啊。
0: 模范城的佃户哈。 记得把这个地契带上，从明天开始，东家那是矮个走上一遍啊！
3: 咱继续办哈。哎，
4: 甭忘了你大肚子，那东家700多亩地呢，
0: 办了你办不了白人了。今天只办一部分，明天继续，很快到你。很快是什么时候啊？
3: 俺到时候去你地头去，把着火埋完了，带着地契啊。
0: 那今天就这样，先散了吧，好吧？啊。
3: 都弄吧，都弄吧。哎呦，大侄子啊，你看还行吗？满意不？哎，这刚刚开始，啊，慢慢来。哎，哎呀，瞧俺这记性，俺还有个大事儿办。
0: 一等，一等，一等。来。
3: 一等哈，还有个事儿哈，
0: 那个，这是俺家村西卢六井15亩地啊，凤大乔家的，凤家人知道啊，这是俺家秀秀大小姐的陪嫁啊，莫拿走，今儿个凤家人领了吧？
3: 领。
0: 来，
3: 让老亲家英明啊，英明，
0: 日子选得好。
3: 嘿嘿，
0: 莫那样，
3: 不能要。
0: 闺女，不能要，这是配送的呀，配花。哎，
3: 快快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倒霉了呀，倒了血没了呀，地没了，这就好比是煮熟的鸭子，它给呀飞了。家里来了个丧门星啊，好不了啊，好不了啊！俺先把丑话说到头了，哎，这个家有他没俺，有俺没他，
1: 那是大脚栏的，你怪人家秀秀干么？

0: 你以为俺傻呀？大脚听他的。哎呦，山羊圈啊，一不成啊，他娶了媳妇，他忘了娘啊，他。
1: 大蒋，哎，
2: 俺还是想不明白，这宁学祥为啥就突然用电了呢？
1: 俺也觉得奇怪。杜大哥给了铁头一封带红绸的告示信，就是谁要是不配合农会，农协就会下来直接接手。
2: 这信还没拿出来呢，你爹就服软了。俺还以为你劝过了。
3: 俺确实一直想让俺哥去劝爹，俺哥一直没在，不是俺。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哎，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小尖盾来了！
3: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小金盾，
4: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娃娃，出来玩的哦，不要你红，不要你绿，只要你一根红蜡烛。
1: 我从小就喜爱这个秦淮花灯，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带着我们到夫子庙观花灯，大多数去买一盏荷花灯。
2: 江苏南京每年元宵节在秦淮河畔都会举行一场规模盛大的元宵灯会。买花灯逛灯会对于南京人来说是对新一年的祈福与祝愿。

0: 那个时候八九岁回来呢，看院子里多少毛竹，然后呢我就好奇抽出来，像算马似的，跟我家母亲讲不能，就是你不到我整理还到那，我说好玩这个，我说万一要划到手呢，没事啊。后来我就讲的，扎在医院，我名叫殷先生，今年70岁。
1: 秦淮灯会已经有千年的历史，每一盏秦淮花灯都有自己独特的寓意，点亮花灯预示着点亮新的一年。
2: 小的时候，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到夫子庙去玩，就看到人家这个灯饰上面就是挂着各种各样的灯彩，当然更多的是荷花灯。这个荷花灯啊，寓意太好了，就是荷花灯和和美美。那么我就想啊，这个荷花灯扎得那么漂亮，我想试一试能不能也能扎出来。这个奏折怎么起来的？哎呀，我也采取了很多方法，自己试过很多都扎不出。
3: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年产值30亿元，汤浦镇同窗产业焕新跑出加速度；
1: 我区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启动，政府出资加自愿自费双保障；小月街道新宅村获评省级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村称号。
0: 作为深耕近40年的传统支柱与民生共富产业，汤浦同窗已构建起设计、生产、质检、销售、物流及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目前全镇现有同窗及配套企业400多家，针织同窗产业年产值达30亿元。眼下汤浦镇同窗产业片区焕新项目正加速建设，通过盘活闲置资源，优化产业空间，为区域共富注入新动能。近日，记者走进汤浦镇同窗产业片区焕新项目二标段施工现场，现场机器轰鸣，工人忙碌铺设测评时，浇筑景观小品基础，粉刷围墙墙体，各道工序有条不紊，高效推进，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的火热建设氛围。
2: 今嘛，俺汤浦产业园区两标段啊，等了开工时间了7月份，等了总体等了完成35%左右，等了预计等了10月底能完工。
0: 霞里产业园是汤浦镇同窗产业片区焕新项目的子项目之一，目前该园区已全部竣工投用，入驻企业正有序生产，曾经闲置荒芜的土地变身集约高效的产业空间，真正实现了闲置资源向共富资产的转化。
3: 现在是村里面的一块闲置地啊，去年10月份开工的啊，工期呢是7个月时间啊，到今年4月份全部完成了。这块地方呢，为村里呢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就是20万左右，大家老百姓也是很满意的。
0: 据悉，汤浦镇同窗产业片区焕新项目共涉及6个子项目，主要对同窗产业园区及周边进行环境综合提升，并建设小微产业园、产业协同中心、创客公寓楼等，为同窗产业发展提供场地、人才和技术等服务支撑。下一步，汤浦镇将聚焦产业与共富两大维度精准发力，通过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攻坚地块出让与优质项目招引，持续做强同窗跨境电商产业，同时迭代升级产业链加富民链深度融合模式，盘活村级闲置资源，持续擦亮共富公房品牌。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为进一步筑牢老年群体意外风险防护网，我区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已全面启动。作为区10大民生实施项目，该保险通过政府出资加自愿自费相结合的模式，为全区老年人提供一份安心保障。本次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分为政府出资保障和个人自费投保两类，上于户籍60周岁含以上享受特困人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以及上于户籍7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由政府出资投保，无需个人申请，自动纳入保障范围。上于户籍60至69周岁普通老人，已享受政府保障，希望增加保障额度的老年人，以及非上于户籍但在上于居住生活、持有浙江省居住证的年满60周岁老年人，可选择自费参保，每份保费29.1元，每人最多可购买5份，多份保障可叠加享受。政府出资保险保障保费次日0时起生效，保障期限同样为1年。该保险保障范围不受地域限制，即便在上虞区外发生意外，同样可申请理赔。

0: 项责任涵盖意外身故、意外残疾、意外伤害医疗，还包含突发疾病病身故慰问。其中，意外身故、意外残疾每份最高赔付20000元，意外伤害医疗费每份最高赔付10000元，突发疾病病身故可得1200元慰问金。据了解，上虞区承保单位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市上虞支公司。为方便老年人办理理赔，全区20个镇街均设立了理赔服务点。
1: 对于小额的劳逸险案件，老年人或其亲属可通过微信扫描线上理赔二维码，将理赔资料上传至劳逸险理赔平台进行理赔。发生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或其亲属要在第一时间拨打9518热线电话报案，或者联系镇街专职联络员。被保险人因意外事故身亡，其亲属需在24小时内报案，如果延期报案，有可能无法鉴定事故原因。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近日，小月街道新宅村获评2025年度浙江省革命老区共同富裕先行村称号，是我区首个获此殊荣的村庄。新宅村是一片浸润着红色基因的热土。抗战时期，村里的美人弄一号是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交通联络站。8位女地下党员以卷烟厂为掩护，搜集传递情报，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建设做出重要贡献。1986年，该村被评为浙江省革命老根据地村。近年来，新宅村依托红色资源建成美人弄卷烟厂展陈馆，同时村里引入青创文旅项目，发展红色研学、乡村旅游和文创产业，走出了一条红色引领、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的振兴之路。目前，该村已先后获评省红色根脉强基示范村、省首批艺术乡建特色村及省人文乡村。接下来，新宅村将持续深挖红色资源，做强红色文旅产业，带领群众在共富路上走在前列。全媒体记者王宇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以艺术为媒，传千年文脉。今天上午，潮起阿江上虞区第二届美术作品展在曹阿江艺术展厅启幕。本次展览汇聚区内外60多位艺术家的80多幅精品力作，集中展示上虞美术创作的最新成果，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高品质的视觉文化盛宴。
4: 开幕式上举行了获奖作者颁奖仪式，相关领导和嘉宾共同揭幕，展览正式开幕。本次展览由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区美术家协会承办，作品面向区内外艺术家、上虞籍书画创作者、老年艺术爱好者及在校青年大学生广泛征集，实现了老中青三代美术创作者同台亮相。虞山苍苍，顺水泱泱，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为上虞美术创作提供了丰沛滋养。展览现场，老一辈艺术家以厚重笔墨倾情创作，展现深厚艺术积淀；新生代艺术家踊跃参展，以锐意创新的艺术表达，展现上虞青年美术力量的蓬勃朝气。参展作品题材丰富多元，既有对传统文脉的回望追寻，也将镜头对准曹阿江城市新貌、富士山梯田风光、产业园区创新图景和市井烟火人间，写实、写意、抽象工笔等多种艺术手法交相辉映，油画、中国画、漆画、版画等门类作品齐聚展厅，艺术家们用画笔描摹虞舜大地的时代变迁与人文风情。据了解，本次展览是对上虞美术创作队伍和创作实力的一次集中检阅。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此次展览为契机，广大美术工作者继续扎根上虞本土沃土，坚守艺术初心，挖掘本土文化内核，创作出更多贴合时代、贴近群众的精品。

0: 力作，为上虞双挺进、双上游建设注入浓厚文艺力量。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近日，长塘镇在镇文化艺术中心举办“风雅长塘，寻竹成章”文化主题活动，20多名群众参与，沉浸式感受乡土非遗与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活动开始前，村民们纷纷走向镜头，或直扇浅笑，或携友同框，在快门声中定格美好瞬间。竹编奇巧环节中，大家观看视频，了解竹文化知识和竹编扇制作技巧。随后，村民们凝神动手挑、压、绕、编，竹篾在指尖变换造型。现场还评选出长塘巧手，让大家在动手中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紧接着，竹韵溯源风物竞答火热开展，参与者分组抽取锦囊答题，题目围绕长塘风物历史、竹乡特色文化展开，大家踊跃抢答，在趣味互动中学习本土文化知识。此外，村民们还认识了艾草、薄荷等本地草药，并亲手装填缝制中药香囊，缕缕药香萦绕现场。此次活动以竹文化为纽带，融合非遗手工、知识竞答、草药体验等内容，让群众近距离感受长塘的人文底蕴，进一步擦亮竹乡故里文化名片。
2: 你这个活动啊，相当好，俺老百姓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你各种活动呢多一些。
1: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3: 为传播科学家庭教育理念，近日民盟上虞区基层委员会主办、上虞博物馆承办的“我爱你孩子”家庭教育主题分享会温情举办。活动旨在发挥民盟教育界别资源优势，为广大家长送上兼具温度、深度、实用性的育儿干货。
0: 分享会现场，家长代表围绕大众高度关注的育儿话题，结合自身多年家庭教育实践与陪伴感悟，用真实案例传递育儿智慧，用暖心经验化解教育焦虑，为在场家长精准赋能。为了让家长真正倾听孩子心声，读懂孩子成长，活动还特别设置青少年发声专属环节，两位优秀学生代表以孩子的视角登台分享，跳出家长固有认知，真诚讲述成长路上的学习生活感受，打破亲子沟通误区，拉近距离，搭建起了双向理解、双向奔赴的亲子桥梁。活动引导家长树立正确教育观、成才观，以家风建设助推民风社风建设，彰显民盟新时代社会责任与温情担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五区天气多阵雨或雷雨，气温变化不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今天五区是多云到阴，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天况总体还好。周二、周三，我区处于副高南侧边缘，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变化不大。周四到周六，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我区将以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周日天气迎来本周的一个小转折，随着一股弱冷空气在后期渗透南下，将与台风残余环流共同作用，继续给我区带来部分阵雨或雷雨天气。尽管天气变化不大，但气温将有所回落，气温在26到33度之间。本周我区多雷阵雨，区气象部门提醒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如遇强对流天气要及时躲避，户外作业需做好防雷防风准备。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新的一周开始，白天云系较多。气温方面，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2.7度。受大气环流影响，未来一周阵雨雷雨天气较为多发，降水分布不均。其中27号到28号，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我市将会迎来一次较为明显的风雨过程，出现大范围的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强，同时伴有6到8级阵风。除了这次台风外围带来的降水之外，其余时段大多为多云天气。白天气温回升，午后地面热量累积，容易局地触发分散性雷阵雨。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局地性的特点，近期天气系统变化较快，请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好生活及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明天最低气温26到27度。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4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百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曹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东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松下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张镇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丰会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道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上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汤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下馆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永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梁湖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义亭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小岳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谢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长塘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盖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岭南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

0: 晨曦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丁宅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就位，预备。
2: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啊、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0: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基本上要五次退壳以后才卖是吗？
1: 对，是的，五次退壳就可以上市卖了。
2: 稻田养蟹是通过利用稻蟹互利共生关系而形成的稻蟹复合生态系统。稻田内的水资源、杂草资源、水生动物资源、昆虫以及其他物质和能源均充分被河蟹所利用，再加上养殖户合理的营养搭配，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
1: 除了给它喂点饲料之外，我们还会给它增加点那个玉米，这个还是比较喜欢吃的，吃了之后它容易长肉，然后给它增肥，还是比较有营养的。像我们的话是一天喂两次，早晚一次，每一次的话就是大概在10斤左右，一天喂个20斤南瓜。
3: 20斤南瓜，那玉米呢？
1: 玉米就会比南瓜稍微多一点，大概30斤左右。啊，像南瓜的话是一般都能爬上。
4: 自己书写的历史长卷中，宋朝却始终摆脱不了积贫积弱的历史印象。为什么会对宋朝有如此极端的两种评价呢？

0: 位于河南巩义市的永安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和母亲杜氏的陵墓。公元976年，这是宋太祖赵匡胤成为皇帝后的第17个年头。三月初九，赵匡胤从东京开封启程，前往西京洛阳祭拜永安陵，随后又到西京洛阳南郊举行了祭天的仪式。一切事宜处理完毕，按照常理皇帝应该返回都城，但是赵匡胤在洛阳一住就是一个月，迟迟没有返回东京的意思。事实上，在当时赵匡胤巡幸西京的真正目的并不在祭祀，而是有着更为现实而急切的打算，那就是为迁都洛阳做实地考察。此时宋朝定都开封已经17年，赵匡胤为什么突然想起了迁都的念头呢？在五代以前，中原王朝的首都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摆动，长安和洛阳以山为塞，以河为池，形势险固，易守难攻，具有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而开封则地处平原，地势坦荡，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为了保卫都城的安全，朝廷不得不在都城驻守大批军队，以防御敌人进攻。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指挥家，赵匡胤最大的担忧就在于此。他向自己的弟弟赵光义解释说，我想将都城西迁，没有其他的原因，只不过是想凭借高山大河的险要地利来阻挡敌人，借此裁掉大量的军队，仿效周朝、汉朝的办法来安定天下。然而赵匡胤的想法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激烈反对，一方面这些大臣多数早已在开封安家多年，迁都意味着家族的迁徙，另一方面西京洛阳历经多年战乱，早已面目全非，重建意味着巨大的花费和漫长的时间。此时的开封历经五代时期的梁、晋、汉、周四个政权的悉心经营，已经成为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比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具备一个帝都的风范。而更为重要的是，开封拥有着比洛阳和长安更为便捷的交通优势。
1: 它又地处于中原，中原它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是东南西北交往交流啊的一个中心地区。
2: 所以开封由于啊有这个运河的便利，就有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一种客观的必然性了。此其一，也就是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改变以后呀，定都开封有它的这样一种历史的必然性。
0: 水陆河道是东京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命脉，汴河、蔡河、五丈河和金水河贯穿整个东京汴梁，四条河流又经护城河相互沟通，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各地的粮食和物资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输入城。

0: 其中尤以汴河更为重要，它南与淮河、长江相连接，每年从江、淮、湖、浙运来的米达数百万担。整座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工匠的报酬按照生产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计算，工匠所受的人身束缚已经大大松弛。这些工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处于农闲期的农民，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他们有剩余时间参与手工业和商业，一些农民干脆脱离之间。宋朝时期，山西、河北、陕西等地的煤炭采掘业相当发达，随着煤炭规模开采和工业利用，包括冶金、陶瓷、井盐、编织等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
1: 这里边矿冶业里边突出的是什么呢？煤矿的开采，煤矿开始大规模开采了，而且是大规模的用于冶炼，那么一用于冶炼的话呢，那就是这一个冶炼业也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2: 根据苏东坡这些人的记载，在徐州这些地方用煤做这个燃料，它这个比传统的 木炭来去这个炼铁这个无论是柔韧度还是锋利程度要高得多。这我们知道煤铁的革命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而我们中国呀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也翻开了这样一页。
0: 除了像东京、临安这样的大都市之外，其他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大。北宋元丰年间，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多个，崇宁年间上升到50多个。13世纪，世界除中国以外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巴格达，城市人口规模在30至50万之间。西方最大最繁华的城市是威尼斯，只有10万人口。欧洲14世纪的伦敦也只有4万人，巴黎有6万人。由此可见宋代城市的繁荣。宋代将城市中心的非农业人口房郭户单独作为法定户口列级定等，并将这部分人的赋税与农业税区分开来，由此市民阶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登上历史舞台。
2: 两宋时期啊，城市的规模不光是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空前的，而且在整个世界史历史上啊，当时呀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壮观。你比如说北宋的首都开封，它的这个人口数呀，根据后来史学家的研究，有的认为啊甚至多达150万之多，但是现在多数学者认为那100万上下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么这么大的一种城市规模在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都罕有其比。
0: 与此同时，中小市镇及农村集市贸易也日渐繁盛，城市近郊的新型商业区草市纷纷涌现，其贸易兴盛程度不亚于内城，不少中小市镇的税收收入甚至超过了所属州县之所。
2: 在北宋的时候，商税的收入大体上占了北宋时期啊货币财政收入的少的时候是17%，多的时候甚至有的个别年份到了40%-50%。
0: 然而对处于频繁战事之中，又身患冗兵、冗官、冗费三大痼疾的宋朝政府来说，这样的税收成绩却不过是杯水车薪，远远应付不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政府最终成为宋朝最大的商人。宋朝建立了极为严密而完备的专卖制度，不仅将盐、铁、酒、茶、矾等列入国家专卖，政府严格控制专卖品的私售，对允许贩运的专卖品也实行严格管理。商人需持有禁榷机构给发的交银，到指定地点取货，政府对价格也进行严格的限制。专卖制度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却严重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在四川地区，北宋政府设立了博买物，垄断了布匹贸易，禁止个体农民

0: 和小商贩自由买卖，豪强大地主则趁机势贱犯贵，投机倒把，敲剥百姓，从中渔利，致使贫困农民丧失家业田产，小商贩被迫失业，家庭手工业遭到严重破坏。北宋政府还把茶叶划入专卖，对茶农低价购茶，高价卖米，使大批茶农纷纷破产，生路断绝。公元993年，四川一带大旱，造成大饥荒，在天灾人祸的胁迫下，一场农民起义爆发了。王小波在青城县发动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的主张，这场起义得到四川地区上万名贫困农民的响应。而这次起义导致四川地区铸币暂停，而原本就钱币短缺的四川地区流通出现重大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应运而生。宋朝时期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货币流通量剧增，北宋中期之后，每年的铸币量就要超过唐朝几十年的铸币量之和。尽管如此，钱币仍然是跟不上商品流通的速度，钱币不够用，尤其以四川地区最为严重。宋朝的钱币主要有铜铁两种，四川地区铜少铁多，历来铁钱重量较多，铁钱比铜钱更加笨重，对商品交易极为不便。
1: 啊，你去这个买一支毛笔，是吧？10文铜钱，那你就得拿100文铁钱，因为它铁的它本身的价格低嘛，它就是按照一个它本身的价格来做标准的，啊，这样的话呢就非常不方便买东西了，非常不方便，是吧？你要是上街上买的大众的东西，你得背多少的车推呀，啊，是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最早在四川出现了纸币。
0: 北宋初年，在成都地区出现为不便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金保管业务的交子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铺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纸券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一定保管费。这种纸券称为交子。交子起初只是一种存款和取款的信用票据，经过逐步发展，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特性，成为真正的纸币。公元1023年，政府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官方主持交子发行。这种官交子即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
2: 交子之所以稳定，和它呢采用铜钱，做本位。铜钱、铁钱啊，做本位，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有多少储备金，就发行多少纸币。但是到了北宋中那个后期，到了宋徽宗，由蔡京啊来主持进行这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些变革的时候，就把纸币作为一种敛财的手段。不用铜钱、铁钱作为这个准备金，就大量发行。
0: 南宋初年，先后发行过建钱官子、交子、工具官子等信用票据，但没有广泛流通。南宋时期发行量最大的纸币被叫做惠子，因主要行用于东南地区，故又称东南惠子。公元1160年，临安太守钱端礼将原由富户主持的变钱惠子收归官办，允许惠子与铜钱并行。除去东南惠子外，南宋纸币还有四川的川引、两淮的淮交、湖北的湖惠等，各自在特定地区流通使用。惠子起初不立税界，不定界额，很快出现膨胀贬值的现象。
2: 那这样一来，它的这个在民间使用的这样一种信用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所以后来交子呀，之所以不被使用了，其实不是交子不被使用了，是它改换了新的名目，它被钱引、被南宋的所谓的惠子、官子等等这样一些新名目的纸币所取代了而已。当然，

0: 标志本身，那么之所以被这些取代，也和它自身啊，由于这种滥发滥用，缺乏信用保障机制，导致它的严重贬值有很大关系。
1: 公元1168年，政府规定会子以3年为一届，每届以1000万贯为额，随届造新换旧。但由于财政困难，南宋君臣不久便破坏了自己制定的对戒和戒额，导致会子恶性膨胀，难以保持货币职能。无论是交子、钱引还是会子，最终都难免沦为政府敛财的工具，必然出现滥发滥用，面临随时夭折的窘境。而即便如此，南宋政府仍然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历史命运。那么，宋朝政府聚敛的财富最终又流向了哪里呢？
0: 国家财政长期以来入不敷出，很少有这种日子过起来比较宽松的时候。那么这个对外战争啊，尤其是对于北方几个兴地游牧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包括蒙古啊，这种那个双方的较量，战争很少有得胜的记录。
2: 所以，宋人就说嘛。君无赏，兵不往；君无财，兵不来。没钱，什么事儿干不成。啊，说财政紧张，财政紧张，紧张都紧张在军费上了。
1: 宋朝319年的历史，既是一部蓬勃发展的经济史，也是与辽、金、蒙元等政权不断交战并且节节败退的战争史。军队职业化，造成了庞大的财政开支，从而引发了所入虽多，国用日亏的财政危机，也必然导致宋朝政府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强制性盘剥，大量养兵，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再加上每年贡献辽、西夏、金的巨额岁币，政府将自身变成了最大的商人，通过商业手段来牟利，导致官营经济的膨胀，最终危害经济的发展。尽管宋朝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勉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繁华盛世，但却在自身体制的缺陷中陷入无谓的消耗，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最终只能走向灭亡。两宋相比较，南宋的三冗问题不像北宋那么严重，但统治集团的腐朽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两个王朝的结局完全一样，曾经的繁华最终都化为青烟浮尘，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历代为人们所传颂，它的作者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5岁丧父，随母亲投靠舅舅郑相。周敦颐自幼喜爱莲花，郑相就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让周敦颐复己其间读书悟道。可以说，周敦颐对于君子人格的界定，关于莲花与儒家品质的联想，就是从一池莲花开始的。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主要著有《太极图说》和《通书》等。周敦颐将宇宙生成论与人性论联系起来，同时他又提出了圣人主境的说法，主张通过主境的修养功夫来去恶扬善，以臻于圣人的最高境界，从而将儒家学说大大推进了一步。周敦颐所提出的许多命题和范畴，都被后来的理学家们反复探讨和发挥，为理学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3: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10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体验。